好好看。我瘦了之后，大家说哇，志胜你现在好精神啊，知道吗？还有人问我说，志胜你为啥要减肥呀？我说为了精神。我刚开始真的是为了让自己显得精神一点，但我是没想到一点其他的效果也没有呀。然后还有人真的，还有人过来跟我说志胜，你现在都有脖子了。我说我减肥那么拼，就为了把脖子拼出来。我说怪不得显精神了，我这还是一种拼搏的精神。然后有了脖子之后，发现不光有，还前倾呢。真的，说因为我平常我就近视嘛，所以我看东西我经常要眯着眼，这么伸着头看东西。就这个时候你要特别注意表情管理，你不能笑，你更不能突然笑。知道吗？然后我为了矫正那个体态，我还想着去按摩矫正一下。然后去了之后，他给我做那个体态评估，很刻薄，很刻薄。正骨，我真的，我正骨，我真挺紧张的。我听到正骨，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正骨，我就觉得很危险。因为我小时候看电视剧，那个武林高手就是走到守卫旁边，咔嚓一下，人就没了。我从来没见过那种月黑风高，一个武林高手偷偷走到守卫旁边，咔嚓一下，守卫说：“哎，舒服多了。”哎，我这可是多年的脑毛病了。真的，然后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正骨非要听响？就那个师傅在那儿每按一下，按一个关节说：“哎，这个响了。”按一下说：“哎，这个也响了。”我当时躺那，我感觉自己像一挂鞭炮。就我来的时候还是我点技师，现在是技师点我了，你知道吗？关键是响，那都是最好的结果。要是不响，他就会一直给你按到响。真的有一个地方，大哥按了三次了。还没响，我就听大哥开始在后边深呼吸蓄力了。我说大哥这是打算用内功了吗？然后我说大哥这个没响是不是说明他就没问题呀？要么就是我湿气太重，鞭炮受潮了。对吧？我们讲脱口秀包袱也经常不响，我不能讲三遍呀。我们讲脱口秀包袱也经常不响，我不能讲三遍呀。然后正骨就太害怕了，然后我就想着自己去找个那个健身教练自己努力一下。然后去了之后，教练跟我说这咱们练之前呀先做个体态评估，我说跳过这一步吧。然后真的，我真的发现体态真的很难矫正，是因为他要训练的都是你经常不用到的肌肉，就很难受。你在那练的时候，教练都得跟我说志胜你就咬牙坚持住。我真的坚持住了，效果很明显，我现在咬肌特别发达。我现在有8块咬肌。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而且是那种矫正驼背的动作，你在生活中真的很难用到。我从来没有人见人在生活中用到这个动作，知道吗？我用到这个动作，就只有别人问我有稿吗？我说没有啊。而且我真的体态太差了，我在那练的时候就是关节都咔咔响。教练说：“哎，你关节怎么老响呀？”我说：“这又不让响了。”你知道有人为了听懂他有多努力吗？真的，我的关节也是，该响的时候不响，不该响的时候瞎响。我现在就想问他一句。你到底是咋想的呀？好了，讲这里谢谢大家。

好，我叫孙书恒，谢谢大家。我们这队叫五条手，然后我比较好事儿，我想既然叫五条手了，我们就真的组个乐队吧，让雪冰弹贝斯。因为贝斯嘛，有手就行。这回到家，海洋上又有垃圾了。海洋上又要怪罪我了。这海洋上垃圾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垃圾都扔垃圾桶里了呀，那怎么出现到海洋上的？

还有外国人指责我们使用一次性筷子不环保，我真的很生气。就我已经吃拼好饭了，他还在指责我使用一次性筷。我蚂蚁森林有三棵梭梭树，我那妈一次性筷子都是我自己种出来的，我在这地方。我说我不环保，但我最起码告诉你了，我使用一次性餐具，我告诉你了。很多事情你意识不到，他不会告诉你的。你比如这个节目，这个舞台很华丽，但这个节目就录三个月，然后呢？啊，这东西很多东西都是明显都是一次性的，这些架子、灯带、张绍刚，明显就是一次性的。别的节目完全用不着。对不起，我是一个道德缺陷的人，我都说了，是吧？这些东西然后怎么办？造成的污染谁来管？你知道海洋上现在有多少海龟正在举办脱口秀大会吗？对普通人的道德要求有点太高了，我觉得现在是吧？但是有钱人稍微做点好事，大家觉得哦，真棒，真厉害，合法纳税真厉害啊，捐助希望小学真厉害啊，提供就业机会真厉害。就是有钱人稍微做点好事，大家觉得他们这有这种优良美德真好。我说他们有优良美德，是因为他们有钱，他们有余力有那些优良美德。就我有的钱只允许我拥有部分的优良美德。就有钱人可能这么大一个圈，我就这么小一个圈。你只能塞进一些什么勤俭节约、吃苦耐劳、助人为乐，真是不行了，助人为乐真够呛了，助人为乐。就是我的钱要去资助一个贫困家庭，这个世界上就会多出一个贫困家庭来。那开车会吗？也不会。电动车太危险。哎，你遵守了更好，但是不遵守也行的那种道德，就硬要你遵守。比如孝顺，是应该孝顺，但没考虑钱的因素啊。说什么有钱没钱回家过，你没钱真的回家过得了年吗？机票这一关就得卡住。过年那个机票有多贵，你大家也都知道。我刚毕业的时候，至少有三年的时间是贷款孝顺的，我说实话。孝顺真挺奢侈的孝顺。而且说这是什么传统啊？过年家里人团圆，这是一种传统，这是什么传统？以前的人高铁、飞机没有那么发达，以前都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现在就非得要回去，还说什么不孝有三？我觉得不孝有三，原生家庭的创伤为大，是吧？你不可能不考虑原生家庭的创伤的情况下硬让我孝顺啊！我现在已经把这两个硬挤在一块了，让我做这个儿子做的真的很不错了。因为这一完了嘛，旁边还挤着报喜不报忧呢。就我这个道德观真的是很拥挤，我真的是挤不下了，我真的喘不过气来了。这还要环保。环保要是塞进来，孝顺就得彻底出去了。我爸问我啊，你怎么不回家看看我呀？我说我还回家看看你，那海龟的鼻子上都插着吸管呢，我还回家看看你。因为全球变暖，北极都化了，北极没有北极了，你还在这回家看看你，你说真不知道轻重缓急啊，你说。我是有道德的，但是我的道德得有先后顺序。哎，你想这样一件事，你出差两天之后回家发现空调忘关了，我就不信你想的第一件事是，哎呀，真不环保。你懂吗？就是现在就是非得给这种我们这种普通人增加这种难题。我每天挤地铁呢，他让我思考电车难题。就是一边一个人一边五个人问你压死哪个，是吧？但是没有人想着解决问题，大家互相骂，一个人骂着五个人，五个人骂一个人，那三方互相骂，没人考虑过谁把那六个人绑上去。

0: 谁呀？啊，谁提出的这种困境？
1: 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
0: 这些天杀的小布尔乔亚，这些伪善的哲学家，每天也不想解决问题，就想提出难题为难我们这些普通人。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一堆坐在七座商务座上的人，指责我们站着挤地铁的人不环保。就是我是崇德独善其身，他达德绑架天下，他真的。很多问题你就解决不了，大家就稀里糊涂的过着就完了。是吧？我这都是小老百姓，我就这么仨瓜两枣的道德，我也坚持不能丢了，因为我要丢掉我这仅有的坚持，钱就来了。
2: 谢谢大家收看，谢谢你们到来，谢谢。

0: 你们好，你们好，哎，大家好，大家好。
1: 大家好，我叫侯志源，毕业于阜新矿业学院。这个是我面试时候的开场白，那很多时候也是结束语。有些学历歧视的面试官听完我的介绍，眼神都变了，感觉他们听到的版本好像是：大家好，我叫侯志源，我有传染病。他们学历歧视，但保持体面，听到我的学校会假装夸一句啊，挺好的。我经常被夸奖，但是从未被录取。感觉面试官的评价分成四个等级：优、良、中、挺好的。其实我的专业成绩是我们学校前几名，但我投了上百份简历啊，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都找不到。这个市场环境挺好的。
2: 是，
1: 我很要强，坚持了很久才去当销售。领导杨总跟我说：“小侯啊，做销售不看学历，酒量比学历重要。”我酒精过敏。杨总说：“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让我把酒精过敏的缺点改掉。”杨总这人，杨总因材施教啊，又教我学习循环催吐喝酒法。简单来说就是喝几杯，去厕所吐一下，回来再喝，然后再去吐，特别像反刍。基本上我喝三轮就趴桌子上睡觉了，这就是我喝酒的三部曲啊，万吐睡。我在酒桌上主要起到一个运输的作用，我就好奇，我说这个酒为什么不能直接到厕所里？有的时候我会抱着那个马桶边吐边哭，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突然发现我吐的酒里还有米饭，原来我在酿酒。我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承受这种痛苦，感觉每一杯酒都是对我学历不高的惩罚。逐渐我就产生了极端的想法，我想考研。但我看见书我就难受，感觉杨总有严重的学习过敏。对付过敏我有经验啊，我说你先吃点饭。发现我在看考研资料，杨总又来问我这次要考哪呀，研究生。我怕他开除我，所以我想让他觉得我肯定考不上。我说啊，我考北大。杨总开始关心我，说小猴你是不是没醒酒啊。我说杨总我已经醒了，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清醒的人最疯狂。这个办公室里我最疯狂。那天是杨总第一次劝我少喝点，我一直觉得北大的学生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直到我认识了一个北大的朋友叫大海。当时我是找不到工作，住在北京的一个青年旅社里，他也住在那儿体验生活，体验我的生活。虽然他住在我下铺，但我感觉他还是高我一等，因为他普通的 T 恤上印着一个大 logo， 准确的说是北。

0: 大 logo 啊。那个青旅很破，洗不了澡，大海主动提出要带我去北大里洗澡。澡堂里边雾蒙蒙的，北大学生真争气啊。哎，你们跟北大的学生洗过澡吗？根本挪不开眼睛，我就想看看他们跟我到底有啥不一样。但我发现他们脱掉印着 logo 的衣服以后没啥不一样，都是普通人，每一个我都看了。他们胸口都没有伟大 logo。 当然我不是一直盯着看啊，我是边搓边看，看起来我是在搓泥，只有我知道我是在祛魅。就很多事情其实见过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当时我就决定我要考北大，我还想来洗澡，因为我这个人爱干净。我觉得考上北大能解决我之前遇到的所有问题，我没想到最后我真的考上了。这复习的过程是很痛苦的，我能分享的经验就是少喝点酒。考研上岸，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要相信自己，我感觉没有人可以再轻易的评价我了。现在我研究生也毕业了啊，我拿着那个北大的毕业证再去找工作真不一样，我受到了很多特别的关注， HR 都特别关注我的第一学历。我说阜新矿业学院，他说啊挺好的。讲到这，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叫夏夏，我今年34岁了，就这个年纪，
2: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啊！我知道，我知道，看着看着还打扮的比较可爱。34岁了，我也是刚结婚不久。虽然我在一个成熟的年龄结婚，但是我还是对很多婚姻的规则不太理解。就比如说结婚之后要改口，就是我从此以后要叫我对象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我做不到，我才刚认识他们呀。我跟我亲妈都是在我跟他认识一年之后啊才开始叫他妈妈啊。刚认识啊，我们平时怎么对待刚认识的人呢？啊，礼貌的对待他，对吧？无法想象我见到我婆婆，我握着她的手跟她说妈妈您好，总听我老公提起您。朋友们，我也幻想过自己的婚礼啊，穿着白色的婚纱在草坪上跑来跑去。但你们知道，当一个普通女孩去到一个山东普通小城市的普通婚纱店，我只能见到最常见的那种重工婚纱。重工婚纱就一个特点，就是重。我刚开始还问那个卖婚纱的大姐，我说这个能有多重啊？那个大姐说也就20多公斤吧。20多公斤，这可是飞机托运的极限呀。试穿啊，朋友们，需要两个大姐合力把婚纱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那个婚纱不用人扶，她可以自己站在那儿独立婚纱。我第一次穿上这衣服啊，呀迷糊了，脸色铁青，我开始缺氧。朋友们，我住过2年的地下室啊，我都从来没有像那一刻一样，我是一口气都喘不上来啊。那玩意儿它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白色圆锥形，上面留一个洞，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坟。我妈看我脸色不对，还在旁边劝我，宝贝啊，结婚可是你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就忍一忍啊。 这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啊？忍忍得幸福。还有一套衣服叫做绣盒，大家听说过吧？结婚的时候要穿，它是一套传统的中式的服装。我后来也了解过这个绣盒的来源啊，它来源于2001年周迅的一部电视剧《橘子红了》，然后里边的主角绣盒穿了一套漂亮的婚服，然后大家开始模仿，这是他真实的历史啊。但是当时婚纱店的大姐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她跟我说，在我们山东穿绣盒结婚啊，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种传统。在古代呀，只有正房结婚才能穿绣盒的。我想一下，我是正房啊，就我高低得来一套吧。我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发现我被骗了，朋友们。我有一天刷短视频啊，我刷到橘子红了，我才发现里边那个绣盒啊，是个三太太啊。还有一套衣服叫做敬酒服，就结婚太麻烦了，要换好多套衣服。我不明白啊，就是我在敬酒的时候，我竟然要专门回去换一套衣服，然后出来给大家敬酒，太复杂了。我小时候看《水浒传》，里边的人敬酒都是不穿衣服的。我吐槽一下我老家那场回门宴吧，我妈太重视这场婚礼了，就她甚至给自己也准备了一套敬酒服，人家是真没白准备啊。所有人来的时候说恭喜都是跟他说，所有人敬酒都是找他敬，照片拍出来全部都是他和他的闺蜜。我全程跟在他后边给他拿手机啊，他那天太开心了，就是他见到每一个人都要重复一遍，今天呀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了。就我在告诉我妈，我说妈妈你要为自己而活呀，就是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仪式。我说妈妈，如果你认为这个仪式很重要，那你这辈子最幸福的那一天应该是你自己结婚的那一天啊。
3: 现在是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大欢迎，
4: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5: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字儿听话。
4: 假日喜乐会，
6: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7: 朋友们太热情了，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二位朋友们你们好啊！谢谢谢谢谢谢，哇，好帅是吧？谢谢，每年来参加就图你们这个了，是吧？哇，今年人来的真的是不少啊，这该来的还有那不该来的都来了。既然这样咱们就热闹起来啊，又开始比赛了嘛。每年比赛都很兴奋啊，但今年说实话多少有点比不动了，我快30了你知道，就造不起来了。就刚刚王冕那个表演 我只觉得吵。那是造吗？锅造。那是脱口秀吗？咱们来点正经脱口秀啊。你看有朋友知道啊，我去年左脚这里打了一个月的石膏，解释一下啊，脚崴了，不是说脱口秀让人打的。踢球被对方铲了一脚，不要误会啊，不是什么足球男孩呀，纯新手局，甚至都不是你们理解的滑铲，是他滑倒了把我铲了。巨腿前韧带断了，别看踢的业余，伤的很专业。这个伤我都不太好意思往外提。医生说这是顶级运动员才会受的伤，别人受这个伤都是欧冠 NBA 防梅西跟詹姆斯，我是小区门口防贾浩跟放放，没有防住。放放那天踢的确实也挺好的， 三个进球，两个助攻，一根韧带。

0: 可以了。
1: 巨匪前韧带，当时看到报告单上好多生僻字，吓得我赶紧问医生，我说医生，我这个巨排前韧带怎么了？朋友们，如果报告单上出现了生僻字，先不要着急读，不然万一读错了，会让医生产生一种这个人就算救好了，对社会也没什么帮助。他应该不只是脚上缺一根筋吧？这种韧带确实你好的时候注意不到它，断了之后才发现生活离不开它，才会知道它的好，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的珍惜它。所以我觉得这根韧带就应该叫前韧。受伤的方式也很像，一问是怎么受的伤，回答都是让人插足了。韧带损伤是不可逆的，这辈子基本上就告别剧烈运动了，不然会习惯性崴脚，走路姿势如果不正确的话，有可能造成软骨磨损，脚踝就基本上就废了，然后手术的话也有可能会伤到神经。当然这些都是我在小某书上看的。那里看病太吓人了，我就想看看，我说这个症状骨头是伤到哪儿了呀？这小某书看了10分钟啊，就感觉别看骨头伤哪儿了，得看看骨灰撒哪儿吧。我搜崴脚出来的图片全是那种脚肿的跟猪蹄似的，很惨，但是很好笑。当时也没有心情笑，直到我刷到了一个跟我伤的同一个位置，但是肿的比我厉害的，笑死我了。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说一开始的时候也不肿，第二天肿起来了，打算明天去手术了。所以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去那哥们儿的主页看一眼，我说哥们儿怎么还不更新呀？哥们儿你手术完之后怎么回事？你倒是说一声呀！你手术完之后你是能走了呀，还是走了呀？脚完全站不了地，第二天三个朋友陪着我去医院检查，大家也不用羡慕，他们三个看我笑话去了，去了三个脱口秀演员，寄素材去了，对我走不了路没有一丝的同情，只觉得说残疾这个赛道也让你走进来了。他们的冷漠让我想到了余华带着史铁生踢球的故事，我发现网上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个故事，觉得这么开玩笑太酷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带入的是余华。我铁声说一句，我不是特别喜欢余华，我只喜欢活着。怎么说，出完这个文化梗觉得自己更像史铁生了，他们说别装了，你就是个大专生。医生看完就说没有好办法，只能是打石膏或者是买充气靴，充气靴呢会美观一些，你选哪一个？这是我朋友突然站起来说，哥我建议还是打石膏。我说为啥？他说哥因为我没见过打石膏。我说不应该呀，你嘴这么欠应该没少打石膏呀。买了一副新管，还有人劝我说可以去二手平台看一看，因为理论上来讲应该有很多闲置拐杖。后来我去看了一眼，庆幸买的是新拐，因为我发现很多二手平台卖拐的要求是同城自提。我怎么自提？就我想买那个拐，我得先买个拐。我的个拐拐。
0: 这个简单粗暴。
1: 买拐悖论哈。拄着拐打着石膏持续了一个多月，耽误了很多工作嘛，当时最直接影响就是耽误了一个走红毯的工作。那个星光大赏去不了，有人给我出主意说可以坐轮椅去，你知道就很尴尬呢，因为就我这个咖位坐轮椅去的话，人家看见之后得说他也不是必须得来。如果我真的坐轮椅去了，谁会想推我呢？他们说你不用想这么多，你要这样还能去的话，那就是资本想推你。到时候你也不用怕推着不方便，因为资本想推一个人很容易。 我很想去，我想让资本把我往前推一推，他们说这个事儿往后推一推，但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其实是想推我的，推。商量之后对工作也不全是坏处，还是有好处的。就比如我现在演出压力都特别的小，就你别管好不好笑吧，我觉得这个段子差评应该不多。就是我不相信播出的时候这会儿弹幕会有人发啊，其他人都挺好笑的，这个瘸子挺尬的。但是我说这个话也不是绑架大家，就如果真的有这种评价的话我也接受，我甚至可以一瘸一拐走到他面前给他道歉。对不起，我的韧带断了，给你造成不好的体验了。哦，不过也没事，医生说了这个韧带断了并不影响下跪。就跪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疼啊，就不过也没事，你的良心不疼就行。看得出来这只脚韧带虽然断了，攀爬能力反而提升了，很轻松就登上了这个道德高地。脱口秀的道德高地我帮大家看过了啊，就是黑灯跟小佳都在。我真的觉得这个行业太残酷了，你看黑灯跟小佳他们会把所有的伤痛给当成素材，就导致我现在一有伤痛心情就特别的复杂。就比如当时崴脚的时候，现场其实是非常惨烈的，因为韧带断裂它是有响声的，当时现场是嘣的一声啊，这所有人都问什么声音，我说应该是段子炸裂的声音。
2: 掌声欢迎哈哈曹。

大家好，我是哈哈茶。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能回到这个舞台啊！说实话，去年那比赛比的也还坎坷，但是好在有坎坷就有回甘。我去年不是第一期就讲自己搞说唱嘛？今年早些时候呀，新说唱那个节目组找过来了。他问我去不去，我肯定去，我说我当时来这就是为了去呢。那么既然今天又回到了这里呢，聪明的观众应该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了。我缓了好久我才想明白，他们把我喊过去就是把我当教哥搞了。我说我都准备了三个月的阿卡贝拉了，怎么临时叫我加一段跟脱口秀有关的搞笑的那个说唱？我当时还想着，那对我还挺上心，我就答应了。我当时信心满满，我来上海海选就2天，我带了4条内裤来的，我想着肯定要多待一会儿吧。今年4月9号来的上海，住到官方指定的那个大酒店里面。加上我那酒店一共关了270个 rapper。 我那天看到他们以后，我发现一个残忍的事实，我只有在这个舞台才像个 rapper。 我当时被那270人之一挤着，我就像一个帽子戴反了的喜剧演员。我看他们我就漏气，他们那样子都像那种小学门口见一次要少5块钱的角色。我是真怕他们呀，他们跟我讲话都说你一个讲脱口秀的过来干什么。我说我过来采风。但是当时心里面还是放了狠话的，我心里面讲的是我来给中文说唱洗牌来了。我们那个牌局是当天下午3点钟开始啊，270个 rapper 被那大巴拉到那郊区跟缅北一样的地方，吓得大巴干了一件更像缅北的事情，收手机。哎呦，现在的 rapper 没有那个狠劲了，喊收手机就收了。我还等着在后面助攻一句，我说对呀，凭什么拿我们手机？没有出头鸟，哎呀。手机被收完了，我们就开始聊天，人家也挺不容易，他们说每年参加这个东西像高考一样。我一感慨，我说那我这是第2次参加高考了。他说你之前来过我们这个节目吗？我说没有，我参加过一次真正的高考。

0: 无意间的一句聊天呀、啊，还被人高看了一眼的意思，哟，还是位学士。他说我，等得好晚了，夜里了，终于到我了。当时就一堆人站得跟兵马俑一样，等着导师过来参观我。当时听了几个人，我有点怕了，因为有些人唱得挺厉害的，都没拿到链子。我那临时准备那个词真的很不适合放在那里唱。黄子韬到我面前，我硬着头皮给他唱，说我像倭瓜，这长相看着太委屈。长沙的水渠怎么养出条翘嘴鱼？你说 Dan， 你唱歌怎么叽里呱啦？我说 Man， 能给我吃口鸡米花吗？啊，
1: 黄子韬应该听不懂。
0: 我到底是去错地方了，当时就没有这么热闹了。我当时就唱这里，就黄子韬就跟我握手了，他跟我说你的东西听几遍我也会唱了。我当时没听明白，我说那你学的还挺快的啊。后面他才跟我解释说你这个 flow 太简单了，他就去考核别人了。他到这么一走，当时一看表，4月10号，是我32岁的生日。哦，我那下好难过，我在想我在干嘛？我32岁了，我为了音乐梦想背井离乡，我带着4条内裤跑到上海来，这大半夜的在这郊区里面鬼喊鬼叫的，我准备了2个月的词，我就唱了4句，我在干嘛？我讲脱口秀蛮好的，我还是个太子，我跑过来当质子来了，饭还没打就把我献祭了，这么大。我当时真的受不了那个刺激，我当时大脑开启了保护机制，我就开始幻想一个不存在的现实，黄子韬莫名其妙的过来听我接着唱。我给他唱完以后，他说兄弟你刚刚就该唱这个，然后把链子往我身上一挂，我说 hold on， 然后我再拿着这个链子走到另外一个兄弟面前，我说哥们儿，你刚刚唱了3次零失误，你比我更值得这根链子，这个链子不是黄子韬给你的，也不是我哈哈曹给你的 bro，这个链子是中文 hiphop 给你的。当时在场的270个 rapper 一听这么 hiphop， 然后冲过来抱着我，把我抛向高空， hiphop。 我这个梦是什么时候醒的呢？是后面那个导演组发出一声这个声音说，第二组考核全部结束，请回休息区吃盒饭。我吃盒饭的时候，我看见我复活的那个哥们了，我才意识到啊，我们这 loser 在这吃盒饭。那一刻真的泪水打湿盒饭，想回湘江河畔了。但是我手机又不在身上，我还得去求那个导演把手机还给我。他说哈曹老师，我会把手机给你，你就跑了吧。他一下毒穿了我，我只能跟他装可怜。我说我今天32岁生日，你可以去查我身份证。我32岁了，我10几个小时没跟我老婆孩子联系了，我一个父亲，我想拿着手机回一下祝福短信，我想看一下我女儿照片，哎，真的卖惨还是有用的。他把手机还给我，凌晨3点的样子，我逃出了那个园区。结果那个司机还说，哇，你们这里面好热闹，这么晚了还有人在里面喊，我看好多人进去了，我没看见几个出来的。我回到酒店，我又睡不着，订完最早的一班飞机，我这没事干了，我就先换了一条内裤。我后面第二天9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回到我长沙的家的床上了。根据我那边线人的情况呢，他们录到了第2天的8点钟，他们说你跑得太快了兄弟，你跑得再快一点你都有不在场证明了。我那天在飞机上，我也是没合得了眼，真的太难过了。一闭眼，我脑子里就在唱，我还准备了没唱完的那个阿卡贝拉。我一闭眼，我就在想黄子韬说我这东西太简单了。我就闭眼，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唱的再快一点就好了，我是不是唱的足够快，快的超过光速，能够让时间倒转。说我说我在长相看太委屈，长沙委屈怎么讲？就是像嘴，时间不停的倒转，倒转的那个新说唱的导演过来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去，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9点的时候，我躺在家里面啊，我老婆刚送孩子去托班，送完看着我吓一跳，她说：“哎，你不是在上海吗？”哦，我看着我老婆眼泪就下来了，我抱着她说：“我说老婆，我好像做了一个好长的噩梦。”她拍了拍我的背，她跟我说：“生日快乐。”她说：“你回来也挺好的，我给你订个蛋糕吧。”反正中文说唱的蛋糕你也吃不到了。谢谢大家，我是新说唱271强哈哈曹，谢谢大家。

0: 嗨，大家好，然后我叫孙日恒，啊，我其实是个 I 人，
1: 是。
2: 看出来了。
0: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 E 人的朋友，外向的朋友啊。就我下面说一下，就我们是 I 人，我们不是傻子，这事大家是能理解的吗？经常有 E 人的朋友，你还会说话呀？你还能出门？就我们也是一个具有正常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这件事大家是能，我们饿了也知道吃饭，下雨也知道往家跑。我甚至碰到认识的人，我还会主动跟他打个招呼，能怎么样？打个招呼能怎么样？回家再自杀呗，能怎么样呢？但我是那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就是我碰到那种半认识不认识的人，我只能跟他发出半个招呼。碰到认识的人，嗨，碰到半说不说。只能发出一个声母，我有时候就是。他们还说 I 人不善拒绝，我是会拒绝，但我最多拒绝你三次，啊，不是说一定要在乎三次这个数字啊，不能获得任何的反思的，我反而开始反思我自己了。我说，喝酒这事儿，就我有那么不想去吗？人都邀请我三次了，我再拒绝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人家说不定也内耗，人家有些社交上的尴尬，人家也难受，人家也难受。然后问我艺人的朋友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说，嗨，孙日恒这人你多叫几回他又来了。凭什么呀？他们凭什么完全不承担社交带来的尴尬？他们说爱人是刀口向内的，艺人是刀口向外的，这怎么两回伤害都是一个人啊？我一测那个 MBTI 告诉我是调停者型人格，我说我不是什么调停者型人格，我是诸葛亮型人格。就你们有没有想过诸葛亮他本来也不想出门？但是刘备邀请了他三次，诸葛亮心想，哦，是不想出门，但你说就匡扶汉室这事儿，他有那么难吗？不行，帮他匡一下也行呢。那么真是，丞相真是一个典型的哀人啊！他在《出师表》的倒数第四小段里都已经透露了他是个哀人这件事情。倒数第四小段特别重要啊，第一段就有点太自恋了，最后一段就有点像结尾和新生。倒数第四小段没人在乎，在那悄悄透露自己是个 I 人，前面铺垫了一堆的治国方针，最后才敢说臣本 INFP，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先帝是个 ENFJ

0: 先帝才邀请了我三次，你说我再拒绝吧，亮实在是有点不太好意思了。亮配得感又低，有一些原生家庭的创伤回避型依恋，亮真是有时候亮真是没办法。亮丞相真是一个典型的 INFP， 我这时候跟丞相共情了，他就想待在家里睡觉而已，就我们这个人就想在家待下睡觉而已，那有什么错呢？你非要叫人家出门，那不都告诉你，那不都跟你说了吗？卧龙。丞相就是被架住了，我不知道大家没那种社交当中被架住的那种场景啊。我经常这样，就在一个聚会里快要结束的时间点，这个时候我要去上个厕所，主人跟我打招呼说：“哎，走了。”我就真得走了，我厕所我也不上了，走，我行李我也不要了，走，扔掉我的行李以后是大人。你感觉在他们眼里，成人成年人是不可能是哀人，哀人不可能成年，成哀人就是十八死，你就。但我也能理解我爸妈，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就是没有手机没有导航的话，你要是个哀人确实很难存活，是吧？因为这是基因决定的。我是个山东人，你看为什么东北现在全是E人，全是外向的人，是因为你闯关东的时候啊，你要是个哀人真的闯不了的，朋友们。哎，一个人能从青岛一路问路硬问到哈尔滨。2270公里，他得多异呀、啊！他得多，他不光是个阴人，他是个疯子，我觉得他真的，他真是，哎呦！我真不行，我最多到潍坊，我。外向就一直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价值观，是吧？主流价值观，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古话说得好吗？仁义礼智信。谢谢大家，我是沈龙，谢谢大家，谢谢。
1: 这片头曲吗？
2: 这广告吧。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0: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我是文琪。刚刚这段话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对青年朋友的殷切寄语。时代各有不同，青春已满相承。中国共产党总是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代表未来的青年身上。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予年轻人，写下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发表在1916年9月1号出版的《新青年》上。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如冲锋号般唤醒了无数青年。李大钊也以生命回答了青春之我的方向。电影《革命者》的推广曲就节选了李大钊《青春》这篇文章。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青年歌手毛不易的歌声，一起来感受一下。
2: 他会上台要做什么？
3: 无缘无尽爱之青年，
4: 我想干大事。
3: 生于青春，
4: 想做一个有用的人。
3: 死于青春，
2: 颠沛流离这么多年，
3: 金钱
2: 终于有一个地方
3: 无辜后
2: 可以让我大展一番事业了。
3: 被黑暗而相知光明，
5: 我这是想要找到一条路。

0: 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以青春之我担时代大任，是党中央的殷殷召唤，也是我们伟大事业的青春宣言。不管我们是几零后，我们都是奋斗者、追梦人。
1: 岁月模型，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一部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2: 薛凯琪《苏州河》这首歌发行在2009年，是粤语歌《慕容雪》的国语版，方大同作曲，林若宁作词，灵感是来自娄烨的电影《苏州河》，以缓缓流淌的河水做比喻。歌词化用枫桥夜泊意境，渔火与泡沫的意象，道尽爱而不得的遗憾。方大同的特意为他的声线设计气声转音，旋律空灵又带着淡淡忧郁，那一句爱只是爱，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冷静又戳心，也成为一代人失恋必听的治愈曲。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李宗盛2010年的给自己的歌，是他在纵贯现时期写下的中年独白。李宗盛亲自作词作曲，并且把半生的遗憾、执念与放下全部揉进朴素的旋律里。歌词像深夜的真心话，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句句扎心又真实。2011年，这首歌也横扫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作词作曲三项大奖。没有华丽编曲，只有一把吉他与沧桑的嗓音，却成为无数人听懂的人生的成熟必修课。

夏天，一起又看流星雨热播。魏晨创作并演唱的插曲《流星雨又来临》火遍大街小巷。这首歌收录在专辑《千方百计》中，钢琴和弦乐谱出温柔又青涩的氛围。歌词写满青春暗恋，流星雨又来临，偷听我的秘密，把你藏进我的回忆。旋律清新治愈，好像回到 MP3 时代，守着我非常喜欢的青春剧的纯真年代。魏晨干净的声线把遗憾和坚守唱得动人，也成为90后青春里最闪亮的流星记忆。

子兄弟2011年的《老男孩》作为微电影《老男孩》主题曲，唱出80后一代的青春逝去与梦想不甘。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改变了我们模样，字字戳中成年人的心酸。简单上口的旋律，演唱质朴粗糙却格外真实。当年全网刷屏，也获得华语金曲奖年度十大金曲，至今也仍是致青春最经典的音乐。

0: 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它关乎你我，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遵法于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慕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5: 1996年的飞天，大气磅礴的中国风融合敦煌印象，大漠落日，反弹琵琶，流沙飞舞，歌词苍凉浪漫。如果沧海哭了还有一滴泪，那也是为你空等的一千个轮回。旋律悠扬豪迈，电吉他和中国大鼓交织，既有江湖侠气，又有儿女情长。而这首飞天 MV 的武侠美学在当年极具开创性，这首歌让韩笑一战成名，成为90年代内地乐坛最具画面感的经典，一想起就是黄沙漫卷的江湖梦。

正宵《老朋友》这首歌曲发行了。这首歌出自邰正宵温情的专辑，创作主打陪伴和岁月感，旋律温柔舒缓，也满是烟火气息。越长大越懂得，老朋友是时光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不用时刻联系，却永远彼此惦记，不必刻意寒暄，见面依旧默契如初。这首歌献给每一位久处不厌的老友，感谢一路同行，让平凡岁月多了温暖与心安。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1999年发行，收录在专辑《怒放》中。如何民族旋律和摇滚态度，以直白通透的歌词道破人生常态。相遇热闹，离别寻常，亲人朋友爱人都难抵岁月流转，聚散本是寻常，不必伤感挽留，珍惜相伴的时光，体面告别，便是对相遇最好的尊重。

0: 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

0: 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报告。

0: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每周质量报告。乔迁新居对每个家庭来说啊，都是件高兴的事儿，大家都希望在安静舒适的环境里好好休息。然而呢，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小区，不少居民搬入新房不久啊，就遇到了闹心事儿。一到夜里呢，他们经常被一种嗡嗡的声音持续困扰，神经衰弱、体质敏感的人啊，更是无法踏实入睡。那这种让人备受煎熬的声音到底来自哪里呢？来看记者的调查。深圳市光明区张女士入住新区不久，家里出现了这种噪音。就是这种嗡嗡声，带有震动感，但音量不大，让人无法忽略。
1: 晚上的时候就会听到有一些异响，你关着门在卧室，它还有那种震动的那种感觉，像墙体都在震动一样的那种感觉。
0: 他排查了家中电器，却始终找不到这种震动声的来源。反复查找后，他判断噪音大概率是电梯运行产生的。
1: 当时就找了那个物业的人，物业的人也觉得不可思议，怎么隔了那么远还有电梯的这个噪音。
0: 张女士提供的楼宇平面图显示，她家所在的单元楼共有五部电梯，她家的09户型和电梯间之间还隔有一间配电房，因此物业工作人员根本就不相信这种异常声响来自电梯。
1: 他们就找了电梯公司的人上来听，然后他们一进房屋听了大概有两分钟，他们就确认我说的没有问题，是电梯的声音。
0: 电梯厂家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女士，电梯产品属于特种设备，检验合格方能出厂，因此噪声问题跟电梯生产企业无关。记者了解到，为了维护权益，有的业主自费请来专业检测机构，严格对照国家标准、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和相关规范，对电梯运行噪声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检测的最大 A 声级、等效 A 声级和倍频带声压级三项指标均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1: 非常的焦虑，因为你一旦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你就会关注它，然后你越关注它呢，你的心情就会越受影响。然后我现在只能是自己一回家就把电视给打开，来尽量的用一些外部的声音去把那个声音给屏蔽掉，减少对它的这个关注度。
0: 记者了解到，小区多名业主已将噪音扰民问题反映给物业和项目开发商，相关情况也同步上报开发商总部，各方正在协商噪音整改治理方案。
2: 之前业主有反馈电梯吵嘛，就是在特别是晚上运行的时候嘛，
3: 这噪音大。
2: 对，他们之前反馈的。
3: 能做得好吗？
2: 应该没啥那个，只要他把这个噪音源找到了，就相当于
3: 声源是什么？是
2: 不是电梯运行的声源呢？在那个声源这个就什么发生声源地，再加一些减震或者隔音措施。
0: 记者了解到，不少消费者遭遇的电梯噪声与我们日常听到的汽车鸣笛、街市喧嚣的声音不同，它是一种日常听起来音量似乎不大，但是能量和穿透力却极强的声音，专业术语呢叫做低频噪声。那么除了电梯之外，我们身边还有哪些低频

0: 噪声的来源呢？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健康影响呢？记者了解到，声音分为低频、中频和高频三种，频率越低，声波越长。一般认为，频率在20到200赫兹之间的声音属于低频。与中高频声音相比，低频噪声的突出特点是穿透力强。日常生活中，除了电梯、水泵、变压器等居民住宅建筑内公共设施，一些家庭使用的电器，如抽油烟机、空调外机、洗衣机脱水，以及儿童室内跑跳、房间内走路等，都是常见的低频噪声声源。这些设备音量不大，但传导出来的能量并不亚于高频噪声。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声学实验室内，科研人员通过模拟对照实验，直观量化两类噪声的能量差异。低频噪声听感沉闷厚重，仪器实测声级为59分贝，实际振动等效声能量级高达83分贝，直接将扬声器上的纸张和气球震落。相比之下，模拟电视产生的高频噪声，同等59分贝升级下，听感尖锐刺耳，但振动传导能量微弱，不会震飞纸张和气球。实验进一步模拟居民生活场景，还原儿童室内跑跳产生的楼板低频噪声，实测等级仅56分贝，但实际振动等效能量级高达86分贝，振动影响范围更广，渗透力更强。
1: 像普通的这种高频的声音呢，我们楼板对它的隔绝性能是很好的，但这种低频声音它的穿透力非常强。楼上你觉得孩子没怎么跑跳，但是楼下的人他的受的影响已经非常的大了。
0: 专家介绍，受声波频率特性影响，中高频噪声主要为空气传声，引发听觉感知，而低频噪声则由结构传声，易诱发体感共振，这让低频噪声有了隐形杀手的绰号。
2: 当这个低频噪声呢传递到我们听觉系统以后，很多人会觉得耳朵闷、耳朵胀，甚至有的人觉得头胀，觉得我本来没有耳鸣，由于这个声音还会诱发耳鸣，或者让自己本身的耳鸣加重。长时间的在较高频率、较高强度的这低频声的刺激下，我们还会出现听力下降，我们称它为噪声性的听力下降。
0: 为了避免低频噪声对睡眠、情绪和精神状态的干扰，不少消费者经常在睡觉时戴耳塞或播放音乐。专家介绍，这种方式对低频噪声的阻隔效果有限，并不推荐。
2: 这种阻隔对于高频的声音就会很明显，但是对于低频的，由于穿透能力长时间的它并没有核心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更强调的是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既然戴耳塞听音乐都只是治标不治本，那么如何才能从源头上解决低频噪音问题呢？现实当中，不少饱受困扰的小区居民啊，也正在试着用不同的途径来维权。通过与物业公司、开发商积极协商，利用法律手段明确责任，最终通过加装隔音构件、增设减震设备等更具系统性和法律保障的物理方式，化解了噪音隐患。前段时间，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4区4号楼的多名居民发现，每到夜里，家里总会传来带有明显震感的嗡嗡异响，严重影响休息，低频噪声得到有效缓解。家住北京的徐先生3年来一直被电梯低频噪声深深困扰，他多次找到小区物业和开发商协商解决电梯噪声问题，但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最后，徐先生不得不将开发商告到法院，要求对方采取专业减震降噪措施，使电梯噪声排放符合相关标准要求。最终经法院调解，开发商同意对徐先生所在单元的电梯采取减震降噪措施。
3: 现在治理以后怎么样呢？
4: 治理以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声音基本上根本就听不见了，声音效果特好。
0: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住宅电梯低频噪声扰民问题，2025年5月起实施的国家强制性工程规范《住宅项目规范》对住宅建筑内电梯、水泵、变压器等共用设备在卧室、起居室产生的建筑设备结构噪声限值做出了明确规定，把卧室低频等效声级限值从最高37分贝降到30分贝。
5: 就是我们夜间要求的低频等效声级30分贝啊，那个限制。

0: 确实跟原来相比大幅度的提升，能够满足这种人。
1: 近年来呢，一种原本多用于医疗康复和工业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外骨骼助力器，开始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前不久呢，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不仅没能让老人轻松迈步，反而成了沉重的负担。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让父母出行轻松些，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
2: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它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1: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2: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就是安全第一，它没有支撑，你反倒给它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1: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2: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第一，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啊、所以这次购物体验非常的失望。
1: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直播间卖家宣传产品具备智能助力、大幅减负等功能，但宣称的助力参数呢依据各不相同。由于目前外骨骼类产品啊暂无统一的检验标准，产品宣传与消费者实际的使用体验之间存在着差距。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
3: 对这种产品来说，它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怎么穿戴起来和人机共融，就是这个机器和人是融合成一体，这是它最核心的终极的追求的目标。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就是技术上参差不齐。
1: 那么一款合格的智能外骨骼产品究竟需要满足怎样的标准？消费者的身体数据又如何与机器达成人机协同呢？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这指标既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也是商家宣传时表述较为混乱的内容。围绕外骨骼的实际助力效果，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再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穿戴外骨骼后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情况。
4: 我觉得在我走路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5: 不同的产品它的差距是存在的，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以及它的一些算法，都会影响它整个效能，它的有效性的一些影响。
1: 工程师告诉记者，除了助力效果，

0: 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时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
1: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像我们可以看这张图，那像中间这一条就是我们人体的自然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它的看它的角度。那上面和下面就是两款外骨骼，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款外骨骼和人的最大的一个运动角度可以更接近一点，那下面这个距离就会稍微远一点。那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外骨骼和人体运动更匹配一些，协同性会更好一点。
0: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随着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与适老化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智能外骨骼产品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然而，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究竟该怎么选？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我们来听听临床骨科专家的专业建议。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
2: 我觉得老年人的蜕变吧，不是说单一发生的，往往是一个问题影响另外一个问题，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很多老年人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些方面的蜕变以后，导致他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最终的是导致他生活质量下降，行走困难。
0: 医学专家提醒，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
2: 那我们去挑外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叫做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我们这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0: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2: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它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我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0: 从记者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啊，外骨骼产品想要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尤其是造福老年群体，还有一段路要走。一方面，监管和标准不能缺位，尽快建立起统一的行业准入与功效学测评标准；另一方面呢，消费者也需要理性看待，高科技辅具啊是助力而非主力，不能盲目迷信商家宣传。只有让前沿科技扎根在严谨、科学、规范的标准之上，外骨骼产品才能真正帮助消费者减轻负担，提高晚年生活质量。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1: 钟晓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我想跟你说说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
0: 嗯。
1: 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0: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1: 我俩处了八年，结婚三年。
0: 对呀，我一听这声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三年，你装什么了？装什么老干部去吧？
1: 好的，就是不是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
0: 嗯。
1: 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
0: 嗯。
1: 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日子在后面呢，因为没有钱。
0: 嗯。
1: 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说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可能就不吵了，还是说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0: 不可能啊。
1: 就是我俩会一直吵。
0: 嗯，对。你俩
1: 你俩
0: 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1: 我就觉得他原生家庭带给他气弱。
0: 别说原生家庭的事儿，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那次生家庭在哪儿？
1: 我就觉得。
0: 所以说，别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它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啊。那你是说句实话，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就都有理吗？不是，啊。
1: 嗯。
0: 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台上看了，这事儿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下定论了呢？不是那回事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那个你这样啊，
1: 我在找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的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啊，你真的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同事说你俩不是在吵架，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就不吱声，
0: 对，
1: 就特别累。
0: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八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的脾气。
1: 我爸爸也这么说。
0: 那你看看，我这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1: 我爸爸就说，
0: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1: 哦，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如说
0: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的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1: 是的。
0: 对吧？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1: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0: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一顿，跟削老似的，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1: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0: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哦，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啊，是这样的啊，你听
1: 我
0: 说、啊，
1: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0: 嗯，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台上炕了，因为我那广告时间要到了，我又听说我一耳朵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
1: 是
0: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得，你要达到目的，你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
1: 哦，
0: 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 给你叼东西来，你跟他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他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1: 我明白了。
0: 小狗的时候
1: 啊，
0: 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1: 对，他说我一直说话就在说教，很烦。
0: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他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都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着摸着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那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1: 哦，不对，明白了。我
0: 好了，好嘞，再见啊！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嘞，
1: 拜拜。
0: 哎。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喂，您好，小哥。
0: 你好，遇到什么事了吗？
1: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今年40多岁，然后我是通过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就是我是二婚，那个他也是二婚，他也有孩子，我有孩子，然后这半年相处的还行。然后前两天吧，就是他对我说的倒是挺好的。前两天我过生日，然后那个。他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就是之前他说的都挺好，对我也挺，我感觉也挺上心，但是只是说一说，他条件不是特别好。然后我这个事儿吧，我就觉得挺心里挺不得劲儿的。然后我就总我就觉得可能是我这个年龄，或者是他跟我差不多，就是他比我能小2岁。然后那个我觉得这个年龄是不是应该不计较这个生不生日，但是我就越想心里越不得劲儿。我就寻思我俩在一起的第一个生日，他过生日我都没忘，我就觉得在一起第一个生日应该有点仪式感，但是我就觉得我俩是异地，然后他把这个事儿忘了，我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你说
0: 你用啥离的婚？
1: 我因为我家我爱人喝大酒。
0: 那你的喝大酒呢能记住你生日啊，年年都能记住啊？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是吧？但那你也没过下去啊。
1: 那是。
0: 是吧？过好了吗？
1: 没有。
0: 对吧？所以说你已经将近40岁了。
1: 是40多了。
0: 都40多了，我听你声音像38、9那样。都40多了，然后对付这样的事情。还在那块儿人比黄花瘦呢，你不缺心眼儿？
1: 小哥，
0: 你不缺心眼儿？你不是情商低啊？你的目的是啥？
1: 我觉得吧，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应该不应该再寻思这个过不过生日，但是我就觉得我俩第一个生日，你怎么就是什么
0: 有那么重要吗？
1: 但是我就觉得我不是觉得这事生日重要，我觉得他不上心，就是他没把我放在心里。我
0: 咱别说把没把你放心里，我问你，就是你看不看上他的条件，看不看上他的人？你但凡要看上了，你不得想招让他把你放在心上吗？你没招就在那块儿就琢磨，成天琢磨人家在把没把你放在心上，那你不是你这不是没有能力的一种表现吗？完了没能力吧，还说的多呢。你有啥可挑的？我你有啥条件挑人家啊？还俩人认识的第一个生日，你那生日咋的？你那生日你生你前龙叫三声虎下个蛋呢？原来那个年年记着你生日，年年记着生日咋的了？你俩过下去了不也黄了吗？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你计不计较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体现出你这人不会过日子，也不会看人，也不会用人，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人和人之间交往应该注意什么，对自己也没什么要求，就是个虎玩意，气死我了。我告诉你，你如果说觉得这个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1: 小哥，我能插一句话吗？
0: 可以。
1: 就是他吧，就是条件不好，我为啥再介意？就是介意在这儿了，就是他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你为啥跟他处对象？
1: 我就觉得
0: 那不还是缺心眼吗？
1: 我就是觉得他人挺好的。
0: 人好那玩意儿会变。再说人好了，他为啥离婚？他真就那么好的话，原来媳妇也不瞎不傻的呀，
1: 他前妻跟他离婚是他出国的，然后他前妻出轨了。
0: 咱别说那都是他说的，到底咋回事？他在国外他消停啊，你知道啊？所以说我说你这人这脑瓜子有点问题，就是如果说他都已经穷成那样了，你还有孩子需要养，你为啥找个那样的？你要说我实在找不着了，我长得又磕碜又丑，然后人又不好，有人要就不错了，那好，那你为啥离婚？对吧？如果说你能找还是可以找的，那你为啥找一个条件那么差的？完了对一个条件那么差的人，那叫什么缘木求鱼，对吧？
1: 他条件虽然差吧，但是他人挺有正事的。
0: 人有但凡有正事，条件不会太差，听见没有？所以说我现在对你那个看人呐、看事儿啊，我一律是不信任的。你那眼珠子不好使，而且脑瓜还不够转，净看那些没用的玩意，对吧？这个人我告诉你，就是如果说他值得你去经营他，那你就好好经营他，对不对？那个如果说你想让他记住你的生日，那你头一周就开始跟他说，哎呀我要过生日了，我过生日我要给你买礼物，但凡尖点都这么做，知道吧？我要过生日了，我要给你买礼物啊，给你买一个领带啊，我已经挑好了，你喜欢哪个就给你买。完了头一天的时候，哎我给那啥，我要去看你去啊，我要过生日了，是不是不会忘啊？对吧？是不是？ 那是不是你自己做的事儿虎的冷在那等着？哎，我过生日了，看他能不能跟我说。他要不跟我说，就是他不爱我。你想干啥呀？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男的压根儿不值得你去用心的话，那你为啥要嫁给他？为啥找这样一个？俩人伺候孩子都费劲，你四十来岁你找这样的，你还不如自己伺候孩子呢，对吧？
1: 嗯。
0: 你想想自己吧，你这岁数不小了，你出那事儿都不敢一十六的小姑呢。我跟你说，人家有那初中十六的小姑呢，小勾引小勾引小小，当然这有点太早了啊。我不是赞成这样，就因十五六的小姑呢，比你都有招。你怎么能让自己？那绝对不是说她青春漂亮年轻，她绝不是那样。她就怎么能让别的？怎么能让自己啊，在别的男孩心里头就栽一下啊，就进去啊，就常住，那是本事啊啊！
1: 对，我就是，其实这方面挺差的，我也不知道应该。
0: 那值得差就得了呗。第一个，我刚才跟你说了啊，就是我得给你总结一下，因为我觉得你脑瓜子不太好使。第一个，那个你这种挑这种理，就是不是你这个年龄，也不是你这个阅历应该挑的理，是你自己做的不到，不怨对方，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如果说觉得对方不值得你去仔细认真的经营的话，只是认为说对方好的话，那你就是缺心眼儿。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因为你有孩子，你自己未必能养得好，你需要找一个更强大的，能把你们俩孩子都养好的男的。你哪怕去经营他，去，咱们这么讲，去填乎他去，把他填乎下来之后，到时候你条件能好点，这才是你这个岁数一个女的应该考虑的问题，啊？
1: 嗯，我能养我自己的孩子。
0: 那你为啥找一个他养自己孩子都费劲的？你闲的？
1: 是，嗯，就是之前那段婚姻吧，挺失败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安全感，也没有什么家里感觉，我就寻思这个吧，他能好好跟我过日子，
0: 不可能
1: 正事的就行，
0: 不可能，不要认为他穷他就一定好啊，穷不好的更多。
1: 我知道，这个我明白，小哥，我知道不穷不一定能好，但是吧，就是这半年相处下来的话，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值得的。
0: 那值得的你就别挑这挑那个的，啊，我就没看出咋值得来，反正就是不太精神，你是不太精的表现啊。
1: 嗯。
0: 行了，其他的不多说了啊，你那个好自为之吧，好自为之吧。你咱岁数不小了，咱这么讲，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出的呀，你要是20、23岁，我给你好好讲讲。你都40来岁了，还得讲这个事儿的话，这都听着都磕碜呐，妹子，咋这自己就稀里糊涂长这么大吗？这不是啊？而且吃完亏之后没长记性吗？这不是啊？好了，再见啊。这个小米说，你若强大，不用在乎对方是否把你放在心上，你得到就好。男女平等，大好社会环境，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

就是你如果是咱们这么讲，你想让他把你放在心上，那你就得想招占领他的心房。你不能说在外边那块还挑着人家理啊，你咋不把我放你心上呢？你自己压根不往心里头蹦蹦啊，你站在外边，你站在上边道德审视对方啊。你道德审视对方，你真正的你想要经营这个男的，我跟你说，我就如果说你能听我节目的话，时间长了，我就说呢，你如果爱一个女生，你不要去了解她，啊，不要试图去多么了解她，你就只管爱她就对了。那么你如果爱一个男生，你不要试图去太爱他，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他。这个男生和女生接受爱的方式完全不同，所以说你要想让他爱你的话，你不得了解他吗？你不得想怎么想招他能让他重视你吗？能让他。

那离不开你们，那不是你该做的事情吗？像小米说的，这都已经男女平等的大好环境了，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总觉得需要别人照顾。你既不是那个智力缺残，也不是身体缺残，你凭什么让别人照顾你啊？

来看啊，这个小米说，渴望对方把自己放在心上，其实就是在等待施舍，没有主动权。哎，对对对，成天的觉着自己可呢可呢的了，总审视对方是不是把自己放在心上，实际上你这就是等待施舍，等待施舍，没有去占领对方的心啊，就属于那弱者，没有主动权啊。

0: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啊，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老公公这人小心眼儿，总是怀疑我，电话没接晚三分钟就回来，就不高兴了，弄得我很压抑啊。怎么办啊？这个有办法，但是这招呢挺狠的啊，有用这招后来好的，也有用这招后来离婚的，你试一试啊，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查他电话，你天天查他电话啊，他要出去了你就给他发那个视频啊，就是你不没跑破鞋吗？你没跑破鞋你就不用担心啊，你没事你就查他电话，然后他时间长了不回你就发视频，你跟谁在一块呢，你视频给我看一眼，你周边都有谁，有没有女的，有女的你就问这女的是谁，然后你天天他上班的时候你也给打电话问问你现在在没在班上，你给我发一下你在周边的视频，你这么看他，看他仨月老老实实的，绝对他以后他不再看你，但是也有看这仨月看出问题的，发现老爷们有事儿，完俩人干离婚的，这种情况也有啊。我是仅供参考，这招绝对好使，就专治各种小心眼的老爷们儿啊。好，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哦，你好，郑强老师，我现在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你。
0: 嗯。
1: 就是我老家是甘肃的。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孩子因为那个血小板不好，然后我把他从甘肃，然后接到苏州这边来。
0: 嗯。
1: 然后一方面是给他治病，二方面就是说让他在这边读书嘛。
0: 嗯。
1: 然后他是从五年级开始转过来，五年级、六年级，初一、初二，现在到初二了。
0: 嗯。
1: 但是他目前这个学习状况嘛，就是全年级总共500多人，他现在这一次考得特别不好，考了137名。
0: 挺好的啦，全年级500多人考137，你那时候考的好啊，你那时候能考137吗？
1: 不是，我问过他们班主任，他们那个数学。
0: 你别说班主任，我就问你，他后边还有多少人？是不是还有300多人？
1: 对。
0: 对吧？那300多人家长都是咋的？家长都是那啥呀？脑袋不好使啊？哪个家长比你差呀？啊？
1: 我现在我
0: 那你还想咋的啊？
1: 我害怕他考不上高中啊！我这个担心了，不行啊。
0: 那你帮他考啊？考上高中上私立呗。
1: 哎呀，私立我是上不了啊。
0: 那还是你自己不够努力啊。
1: 哎呀，我已经很努力了，我都为了。
0: 那就说明你还是不行，努力不够，继续啊。137挺好的了，137在他们班的话，我不知道500多个学生，137在他们班应该是前15名。
1: 不，他们班是尖子班，他都47个人，他都现在考到37名了。
0: 妈，尖子班能考37，你还想咋的啊？你念过尖子班吗？
1: 但是我问他们班主任。
0: 你别说，我问你，你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老爷们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他孩子他爷念过尖子班吗？
1: 他爷爷可以。
0: 他爷爷行。
1: 啊，
0: 他爷爷是那啥教授啊？
1: 也不是。
0: 也不是吧？
1: 嗯。
0: 对吧？那他爷爷现在念的话，他是考高中都考不上，那说啥呀？所以说不错了，而且你想想，从甘肃这个地方到江苏那个地方，江苏那个地方那哪是一个咱们普通孩子学习的地方啊？你们家孩子都能整到这样，那在甘肃那都相当牛了，都得是。
1: 所以我想把他转回去，他考高中。
0: 可别折腾了你呀、啊！那孩子折腾零碎个屁的了。折腾来折腾去，你要不的你就在那块儿，你别让他回来，

0: 就是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在这儿，别让他回去。你这太没正事儿了，你这样。
1: 我就害怕耽误他前程呀、啊！他要不回去，考不上咋办？
0: 那耽误前程，他的前程是你说了算的，啊？就回去之后，他就咋的，就一定能考上一个特别好的大学？考完大学之后找工作就不用你省，不用你想办法，就能找，就能找到北京去，啊？疯了！能不能别折腾孩子？他如果说想回去，回去可以；他如果不想回去，在这儿挺好的，已经适应这种情况下，别折腾他，好不好？
1: 我问过他，他跟我说，如果说考到全年级90，他就不回去了；考不到，他就回去。
0: 那你尽量努力呗，才初二，还有两年呢。
1: 我老公初二都下半学期了呀、我老公的意思是，如不想让他回去，因为爷爷奶奶管他，害怕管不好。他说觉得书念得好了，做人不行咋办？我们
0: 本身学习成绩就没有那么重要。你，我问一下，你是念的大专还是本科啊？
1: 中专。
0: 中专啊。那你这个年代，你今年多大？39，38、9，40岁。你那时候中专已经放开了吧？
1: 放开了。
0: 不像说的我们那个年代，中专都是初中最好的学生才考中专，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那你学一般呢？人家好学习好都上高中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肯定不赶你家孩子，啊，你比你强就行了啊。
1: 你说不用往回转。
0: 我告诉你，你别在这块嘚嘚嗖嗖的，你折腾孩子，你知道吗？你可以折腾你自己，别折腾孩子。我刚才说了，你要是让他没来，也就没来了，在爷爷奶身边念完高中，考完大学也就那么地了。然后你要他来了，别再往回折腾，学习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啊。
1: 我老公也是这个意思，
0: 对，
1: 他说把做人先放在首位，
0: 对，
1: 学习放在后面。
0: 你那老娘们吧，你家老爷们对你太好了，人家骂一顿就好了。实际上
1: 我就这两天焦虑的不行，我老公说
0: 你去看看病，你去看看病。
1: 他说60多岁的老人，
0: 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老公不同意，所以你就焦虑。你老公要同意的话，你往回转你还心虚。你这种老娘们，你这种老娘们你做不了。
1: 就是、我老公不同意。
0: 所以你死犟死犟的吗？这不这么回事吗？老爷们要同意了，你还不敢做主了呢？这要回去学习不好咋整？所以说这老娘们就是一顿骂，骂完之后你不敢吱声了。完了就好了，
1: 就是我就是你说到我心里上去，刚是这样的，
0: 对，没主意，没主意还想做主，你还有好啊？
1: 啊，
0: 行，我骂你一顿得了，骂你，别用你家老爷骂你了，听着了吗？啊，
1: 行，可以。
0: 对，就是告诉孩子不回去了，就在这老实的，咱们那个肯定能进前90，一点问题没有啊。
1: 我老公说就是全力以赴支持他，鼓励他，给他报补习班，让他冲一冲，不要把他往回转。
0: 哎，好了啊。
1: 好，谢谢啊，谢谢钟晓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1: 好，再见，再见。
0: 小米说：“哥呀，来，我扎他命门一下。”他说：“这个年龄匹配你这个学历，这基本都是分流淘汰下来的。”完了说的这个不能，这话我只针对他自己啊，不针对别人。你也知道得罪人，得罪一大堆是吧？这个女生之所以一定想让她儿子回去，就是因为她老公一定不让回去，所以她就觉得回去应该是对的。这不就宁秀吗？属麻花的。但是如果是她老公，我刚才说的这个心理就这样，如果她老公说的，哎，那回去吧，你既然决定让她回去，你让她回去吧，她马上就失落。哎呀，那回去对还是不对呀？你说这不宁秀这满鲁的老娘们，你说你不说骂她一顿完就好了？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浩老师您好，小人堂谈2008年7月开播，我儿子是2008年8月出生的啊，听着您的节目度过了独自带孩子的孤独和无助的日子，同时也受益匪浅啊，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更加佩服您和铁杆和小米老师的智慧啊，一晃已经听了19年节目了，从吉林的公主岭听到了辽宁鞍山，听完直播听重播，由半导体到手机网络，也算是忠实铁粉了啊，您的节目开播了19年，我儿子也19岁了，2020年高考了，希望钟浩老师能祝我的孩子马玉成学业有成，前程似锦呐！啊，也祝钟浩老师和小美老师以及节目组所有的人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啊，这个是咱们小人堂谈同龄的孩子，今年正好都高考啊，这个祝马玉成同学啊，马玉成同学，成功折位啊。

0: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好，你好，老师。
0: 怎么了？
1: 那个，我有个事儿哈，就想求助一下老师。就是我女儿吧，今年32了。
0: 啊。
1: 就是在南方工作，因为她从上大学吧，一直就是你不在我身边。但是一直不找对象啊。我想，你说她吧，性格还挺外向的，也有一些社交。完了，她怎么说呢？跟男孩子吧也。就是他的性格，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啊，还真就是跟男孩子在一起玩，性格挺像男孩子。当时就上初中前吧，也有人追求他，但是我女儿吧，就是比较理性的孩子，因为我们家庭条件吧不是特别好，他就是，认为呢，我就说你，反正从小我就跟他说，你学习不是给我学哈，你要想过我这种生活，你可以不用上大学，但是他呢，就目标非常明确，必须得。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吧哈，就是除了我的兄弟姐妹，人家条件都挺好。我说你要想过他们的生活，你就得靠你自己。因为我和我爱人都是下岗职工，我说咱们家没有太大能力。
0: 没事，我也是下岗职工，咱仨一样啊，真的。我是纯下岗职工啊。
1: 那这个我就说，我说这，我觉得我过得也挺幸福。我说看你想过啥生活，他说那不行，我得，像我姨他们那种。那你觉得咱这孩子吧，就是从小就挺
0: 不是，咱别说，咱别痛说革命家史，咱说遇到啥问题，咱说啥问题。
1: 就是
0: 上高中以后怎么样？
1: 上高。

0: 我女儿就是从学习非常好，
1: 嗯，
0: 啊，就一直就学习，因为她可能就是她的目标非常明确嘛。然后我还从来不干涉她跟男孩子接触，
1: 嗯，
0: 就上学的时候吧，就是
1: 不是，咱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就是咱直接说事儿。高中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
0: 没有。
1: 大学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不行，我发现我得问你了。
0: 我
1: 不问你，你不一定问到哪儿去了啊？不能跑到那儿。
0: 好像是没处过，当时我也鼓励他。
1: 大学处没处过对象？没处过是吧？啊，
0: 没有，
1: 一直都没处过对象啊。
0: 嗯，就是他怎么说呢？他就是好像在上研究生的时候，他是在国外上的。
1: 嗯。
0: 啊，他处过一个对象。
1: 嗯。
0: 处过一个对象。
1: 那个对象是那个华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0: 中国人，
1: 中
0: 国人，
1: 中国人啊。
0: 嗯。
1: 完没成。
0: 后来他就是他就没留到国外，
1: 嗯，
0: 没男孩留到国外，他就回国了。
1: 嗯，
0: 完了，嗯，就黄了。
1: 嗯，
0: 黄了以后呢，就是我就说，我说那你得找对象啊，我也找得到。他说妈，我不是不想找，
1: 嗯，
0: 但是我没有合适的呀。
1: 嗯，
0: 现在有一个主要问题，我想问你啥呢，郭老师？
1: 嗯，
0: 就是他们高中其实有一个男孩子，他们比较好，
1: 嗯，
0: 现在也有联系，他俩还都在一个城市。但是呢，这个男孩子吧，哈，嗯，但是我因为他们在初中，他俩是同学嘛，
1: 嗯，
0: 这男孩子，嗯，因为我姑娘当时学习挺好的，我不知道他们
1: 怎么别说这些，追他还是没追他？
0: 当时上高中的时候，他可能告诉
1: 不是现在追没追？
0: 现在没追，现在
1: 那你说这还有啥用啊？
0: 我就想问问你，我就问我姑娘哈，完我想说，我说那你看你俩都在一个城市，他也没有对象，你俩就处着呗，
1: 嗯。
0: 这个男孩子因为当时上
1: 不是你说后来你姑娘说啥？你这是别整那么多铺垫，你这给我铺垫懵了。我问你啥你答啥吧，这么的，就是他俩到底是人家压根就没处，是不是？
0: 嗯，没，就是他这后期就没处。当时他跟我姑娘说啥，我姑娘就是比较理性的拒绝过，但是现在有联系，他俩就没处，
1: 就到现在没处是吧？
0: 对。
1: 那你往一块捏巴啥呀？他俩就这能处早都处了，用你说吗？
0: 那你说我，那你给我出出主意，我怎么该跟孩子说？这都32了，我也。
1: 那是这样，你别说行吗？就是你家最大的功德，就是你把嘴闭上。
0: 我从来不说。
1: 那你不说，你别跟他联系，少跟他联系，他乐干啥干啥。
0: 那不对，那我们还经常，我们再联系。
1: 你少跟他联系。你少跟他联系。
0: 因为我女儿在南方嘛，我每年还都上他那去。
1: 你别去，少去，少去，少去啊！你让你去。
0: 他让我去呀。
1: 让你去，你也别去啊。
0: 嗯，那你说。我就不去。
1: 对他就你姑娘这样，在国外念的书回来的32不找对象，在南方一大把一大把的，有的是，跟咱们22没对象差不多。你别赶这块儿说，所以说你们家姑娘，你要想让你家姑娘早找对象的话，你先把嘴闭上，啊，一句话别说，既别磨姑娘，也别磨老头，你就别说他对象的事儿。啊！
0: 不是我从来不跟他说。
1: 我都不信呐，我都不信呐，你就不说这个，得说别的，我都愁死了你啊！
0: 我跟您说哈，郭老师，因为我觉得哈，
1: 嗯，
0: 你看我一直听你节目都10来年了，
1: 嗯，
0: 我就觉得我姑娘好像这两年应该能有，我觉得我得给你打了这个电话，所以我鼓足勇气给你打电话，我给你打了这电话，你我觉得你给我出主意，我估计我觉得我姑娘积极
1: 跟就是你少去，你少去，让你去你也别去，你让他回来。啊，
0: 因为啥呢？你说的哈，宋老师，
1: 你别因为啥，你别找任何其他的借口啊！就是
0: 你先我跟你说，我姑娘在南方哈买个房子了，因为我和我
1: 买房子你也别去，不去，身体不好也不去。
0: 每年都让我每年过春节，我都和我爱人去待2个月。
1: 不去，你就别去，一定不要去，就在家待着啊！让他回来，听着没有？
0: 哦，
1: 啊，
0: 让他回来是什么意思？
1: 你别问，别问啊，别问，你就是能让他回来，让他回来多待几天啊。你俩就别跑，别往那块跑，听不听着？
0: 哦，
1: 好了，那这样的话，他就找的就容易点啊。你这个就不行啊，你这个说的就是
0: 你
1: 话吧？
0: 就是对他们同学都，他们这么大班的孩子哈，他接触的孩子，
1: 嗯，行了，别说了，闭嘴，就是把嘴闭上，别说就好了啊。好了，再见啊，哎，
0: 嗯嗯，
1: 好嘞，拜拜啊，哎。来迎接一号线的浙江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2: 喂，郑老师。
1: 哎，你好，
2: 老师好。
1: 哎，
2: 我是帮我一个朋友问一点事情
1: 啊，说说吧。
2: 啊，然后就是他的直属领导，他也不买车，
1: 那
2: 然后他也不开车，然后他天天特别喜欢蹭同事的车，
1: 嗯，
2: 经常蹭同事的车，一年半载的就这样，
1: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沾上我这个朋友了，
1: 那
2: 啊，然后我朋友嘛。已经顺路就是， 经常打车嘛，顺路顺他半年多了，
1: 嗯，
2: 然后他就跟我朋友就分摊这个车费，
1: 嗯，
2: 然后现在我朋友自己买车了，就不想顺他了，
1: 嗯，
2: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说好，然后因为这个领导是我的朋友的直属领导，
1: 嗯，
2: 他就不知道怎么去拒绝他。
1: 那咱们这么说，那有的人想专门拉人家，如果说真是直属领导的话，有人想专门拉人家还不拉呢，人家还不用呢，这玩意儿人家坐你车的话，你说呢？啊？
2: 哦、
1: 嗯。你说是不是？
2: 哦、
1: 嗯。那
2: 就
1: 看你自己想不想了。如果说这个领导也是就是那种狗搜的那种玩意儿，那你就直接说，你说我家老爷们不让了，或者我家老娘们不让了，就得了呗。
2: 嗯。
1: 啊。
2: 我朋友就怕影响他们的关系。
1: 那你肯定会
2: 穿小鞋，
1: 肯定会影响，肯定穿小鞋啊，那很正常啊。那你如果说我就觉得就是说那啥，我就觉得我就不想跟他扯了，那你
2: 他
1: 会，那
2: 不想拉他，他又没办法。
1: 那你这朋友也够差劲的了，我跟你说，啥都想要，还想甜回人家，完还不想出点力。那你拿哪个领导傻呀？谁缺心眼啊？能当领导有几个缺心眼的？对吧？你说狗头撞脑袋肯定还是有的，但是缺心眼的可是不多、
2: 哦、
1: 啊。那你这朋友的想法，你这朋友想法有点缺心眼儿。嗯，就这样，就是说的能拉就拉，不乐拉可以不拉。但是你不拉他，你就要知道，就是说的那整的俩人就关系不太好了，不太好了。你说你反正你也不指着他吃，不指着他喝，那就没问题，对吧？
2: 哦。
1: 你说呢？啊，要不然的话，你就说我刚学开车，你就开车，你就在大道上画龙。
2: 哦，
1: 嗯，
2: 好的。
1: 画龙画一段时间，他不敢做了啊。
2: 哦，好的。
1: 但是那么做的话很危险，这个可是，我就怕他真的是刚学开车，那可别这么玩，肯定得撞上啊。要老司机可以、
2: 嗯、不是
1: 啊，
2: 不是刚学会的，就是我给他出了招，我说你就开车，你就说车借别人了，然后你说最近不能开车了，然后就停在离咱们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再走过去。
1: 那不是你叫那啥呗、
2: 啊、
1: 你那个就是不准成呗，有的时候那个来接了、啊、有时候不来接了，你说叫他爱人开呗。我有没有对象呢？
2: 有的。
1: 对，车给他爱人呗，他爱人有时候来接，有时候不来接了，就整得特别
2: 不
1: 准
2: 成。不准成一点。
1: 对
2: 啊好的。
1: 完了那个接上他了之后，俩人就在车上干仗。
2: 哦哦。好的。明白，
1: 这些事儿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吧，我就觉得，就是别这么，就是他这个领导吧，可能有点那个乐意占小便宜，你这个朋友吧，多多少少也都有点那啥，嗯，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为人处事吧，为人处事这样的话有点狗子，多多少少我觉得啊，
2: 好的，
1: 是不是啊？
2: 嗯，好，
1: 那好了，再见，好嘞。

0: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家老大呢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出门总被楼下两三个开店的女的议论，因为他们看见我们在那块儿就低头嘀咕啊，时不时还扭头瞅我家老大。你说又不是第一次知道我们家有这样的孩子，出于好奇议论议论我还能理解，可这么多年早都知道了还时不时整这出，我就觉得很生气。我又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不是跟他们吵一顿能收敛点？面对这样的人我们该怎么做？还有呢，怎么做才能不让老二将来会因为他哥哥自卑啊？还是这么，这是避免不了。就是只要你不自卑，所有人都不自卑。人家压根儿没议论你，人压根儿说的又不是你，你自己往自己身上搂。为什么你总觉得别人议论你？是因为你看不起自己这个孩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自己，你觉得这孩子特殊，你觉得就是特别的拿不出手，对不起别人这种感觉，所以你特别怕别人说。你要不自卑的话，甚至你都跟别人唠说，哎，这孩子现在挺好的，这段时间比原来强多了，人大伙也都说两句好听的就完事了。你不自卑，你不说拿这孩子特殊的话，别人就一定，包括你家老二都一定。这个问题最重要，你别不服哥也跟你说这话，这个问题真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虽然我知道这很难做，这个很难做，对于你来说这个压力非常大，但是作为你来说，你一定要知道你要自信起来，你要自强起来才可以啊。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1: 啊，是这样，就是，就是我吧，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就一直自己在家带娃，然后那个我老公下班也都能帮忙，放假也多，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吧，就让孩子磨的就心烦，心很累，焦虑，然后就是老公回来呢，他就想问我怎么了，看着我情绪状态不对，然后我就说我有点没啥事，就是心累了，心烦，想自己就安静待会或者收拾卫生啥，就不想说话，然后他也是好心，他想让我把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但是我本来就属于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我也不想乌了嚎风的，我就想自己待一会儿，然后他就怕我抑郁可能是，然后他就总叨吵我，就怼死你，就是聊死，然后我就越来越心烦了，然后这种情况吧有很多次，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昨天的时候也是发生了这种情况，然后就突然给我惹火了，然后在我情绪不太受控的时候给了人打了人一下，然后就我心里也挺后悔的，但是
0: 你跟他说了没有啊？
1: 不说了，我之前我也说过，我说我没啥事，就是想待一会儿。
0: 不是，我说你给人家，你周完人家之后你们承认错误没有啊？
1: 没有，我当时情绪也不咋太好，然后今天早上给人道歉了。
0: 啊，那行，那道歉就得了吧，还想咋的？那你还，你今天打电话问我啥？
1: 就这种事发生过很多，
0: 孩子几岁了？
1: 话也都说过，三周岁。
0: 你家老爷们有点缺心眼儿，就跟他一样的。
1: 就这种情况发生很多次，我就觉得这老因为这个事吵着吧，影响夫妻感情。他也是好心，
0: 不是好心，他出那个事儿缺心眼儿。
1: 那咋整？
0: 这两天是来大姨妈了吗？要来？
1: 我没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白天要闹一点的时候，就感觉带一天好累呀，然后晚上就想安静的躺着，孩子睡了
0: 就躺着。那你琢磨找个班上吧。
1: 我想着依旧看了，想把他看到幼儿园我再去呢。
0: 那要到幼儿园你也上不好班儿。
1: 你看上幼儿园之后，家里老人能帮着接送。
0: 那他总有病，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周两周就一次病，你心能上好班啊？就是上班的也就上班了，你不上班的话，你不是说你上了幼儿园你就能上班了？
1: 那我不是总这样，我没抑郁，就偶尔。
0: 你是这样，你那脾气不好，你就是你爱人是看不出眉眼高低来。就为啥我说你别跟他一样的，那时候那老小子有点傻。
1: 那平时对我和孩子都
0: 好。我知道好是好，啥好啥好的。
1: 那再有这种情况咋整？就我自己这头调节一下呗。
0: 你告诉他，你说你去洗澡去，洗完澡就好了。就是离开呗，就是两个厂离开之后就好了。
1: 对，我也是这样。
0: 然后他就贼嘚，他就是嘚瑟嘛，就是非得说这就是跟你俩就觉得能逗你开心怎么样的。
1: 他
0: 不眉眼高低了啊，那这不知道咬人狗，是不是？
1: 我是狗。
0: 都呲牙了，还敢这块往上上去？你不掏你，是吧？
1: 我都呲牙了，我也是，我都呲牙。我是一开始很平静的时候，后来都呲牙了。
0: 然后他还不走，我就这么回事嘛。要我说大傻子，大傻子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傻子。 没招，
1: 嗯，
0: 就年还是你们年轻，要岁数大了就好了。岁数大了，老婆子其实知道咋回事了啊。你得告诉他，你说我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赶紧洗澡去。完，我一会儿就好。但是你越逗着我，我越生气。他不是正向的，你是正向的，但我是反向的。你那方法不对，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嗯，行，
0: 这个和平气就跟他说一声啊。嗯，好了。
1: 那我这边有啥能调节一下呢？
0: 你这个你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社会活动了。啊，需要有社会活动了。你这成天自己在家待着的话，你当这么讲，你要是在外边跟别人干一仗，回来不就不跟老爷们干仗了吗？是不是这么回事吗？你说是不是？我对，我是举个例子，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原理是这么原理，对不对？但是在外边不一定和别人干仗，比方说俩人那个打羽毛球了，或者说工作特别累、特别慌乱，完了之后解决了，其实那个情绪不也就得到释放了吗？是不是？
1: 嗯
0: 嗯，
1: 行，
0: 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郑超老师。
0: 哎，好嘞，哎。好

好，这位朋友给我留言，我看一下啊。他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有个事儿啊，我挺犯愁的。我有个妹妹，你说她傻呢还不傻，就办傻事儿。她开个厂子，底下员工呢都是亲戚家人，仓库的货品呢这些人负责卖，她挣中间差。但是呢我有两个亲戚就报假账，偷着卖，我都发现好几回了啊，和我妹妹说呢她还不信，说我瞎操心，真气人，还向着人家说话。我说你把她撵走得了，她就是不听，就说该是我的钱跑不了这种话。老师你给出个主意，怎么能说服她？我是不是管的有点多了？就是你妹妹再傻，人家自己能开厂子，你再精的话你开厂子了。这玩意儿他还是有账算，对吧？你想想他是不是还有账算，你提醒他就完事儿了，你非得让给人家撵走干啥玩意儿呢？你知这俩人，其实人家这俩人那在有背后干了哪些事儿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有的时候管理呀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他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作用。人咱这么讲，能使君子的啊，能使君子的那是平常人，如果说这个厂子人全都是君子，那谁都能当这个领导，对吧？那么能使小人的才是高手，对吧？君子有君子的用处，小人有小人的用处，老天爷造这个玩意儿他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说你呀、啊、就是你咱这么讲，你要觉得你妹妹傻，你要觉得你妹妹傻，你就看看是你兜里钱多还是你妹妹兜里钱多。如果你妹妹兜里钱多，那就说明你妹妹比你尖啊。希望你能知道这个事儿啊。对，小米说的，那万一那是这个厂子大动脉呢？那一刀砍大动脉上了，滋滋冒血不得呀？对不对？就算不是大动脉，那主静脉你也够呛啊，对吧？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你有的时候是这样，你那个工厂的这个管理啊，或者是有一些管理啊，就是它能运行，有 bug 啊，就是有这里头有漏洞，但是它能运行。可能这个人家主要负责人就不太管这个事儿啊，能，因为他虽然报点假账，但他那点假账他干那个活，或者说他干那个脏活，你都不知道，他就把这点假账钱早都挣回来了，对吧？就可能你不了解，就像那个我不是说嘛，有一个企业家，后来他老爹非得要上工厂。这个企业家呀，他老爹非得要上这个工厂去给他看大门啊，干啥活去？哎呦我天哪！后来这个厂子，他老爹成为了这个厂子最大的难题，处理不了了。为啥呢？你说人家工人在那块中午吃饭打饭，他非得上这看着去啊？谁打多点了，他就在那块，这咋打那么多呢？哎呀！天天就在那块看着，就把那个工人当贼一样看着。那你说哪个工人乐意在这样单位干活啊？后来他就求他爹呀，说爹呀，我求你了，你说活爹，你可别来了，行不行？那不行啊，那我儿子厂子我得看着。完了，他得罪完人了，完了之后，他儿子还得先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完了给人家那个给点好处，花那个钱比他爹看着人都多打那两勺子饭强多了啊。其实浪费了很多啊，浪费了。所以这就是啥，你懂管理的人和不懂管理的人那就是没办法啊，那啥招没有，一直到老头没了，他算轻松了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就是这样的啊，有一句话叫不聋不瞎不配当家，这算大账，抓大放小，这个很重要啊。

铁杆小米说，我们家附近呢有个超市，一个老爷子就是啊，就是给他孩子看摊儿，会算账，算的特别细，还训顾客，跟训孙子似的，挺好个摊儿。现在只要他在那块，大哥大伙都宁可不买，你说是？对，就是这个人家做生意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做生意是这样的，就是你得要让这个。要让来买，尤其咱们做小摊小摊小贩小生意的，你每次吧都得让这个来你买你这个来买你东西的人感觉到占着便宜了啊，就是多少占着点便宜，多少占着点便宜，你得有这种，这是一种心理，虽然说是这心理不算太好，但是确实是人之常情。那尤其咱们摆小摊的啊，咱们那个做小买卖的都是手艺，就是这是手。不是生意，是手艺。一般的来讲，摆摊的，你上你这买货的，其实也就那一二百人。今天他买，明天他买，就那一二百人。这一二百人你维护住了就行了。那这一二百人，咱这么讲，那你谁来你都认识，然后都能给占点便宜，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你才能那个，你才能把生意最起码来说能稳定住。这个就怕啥呢，就怕就像小米说的，算的特别细，训顾客会算账，就是他就觉得这种有这样的老人家，就觉得谁来买他东西了，就一定是来偷他东西了，跟偷他东西差不多，就来占他便宜来了，得占他多大个便宜啊。所以到最后你只要他赶着门去买东西，你那东西再好，我谁咱这么讲，小米说的不占便宜，最起码我花钱我得花个舒心呢，对不对？又不是只有他一家卖的，这不就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的啊。

0: 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一就是点那个家庭这个家庭的事儿，就是跟爱人吧。
0: 嗯。
1: 然后那个爱人吧，今天跟我提出了就是要离婚了。
0: 嗯，结婚多少年了？
1: 结婚有12年吧。
0: 12年了，孩子11，孩子10岁。
1: 孩子8岁。
0: 孩子8岁啊，那要孩子还算晚啊。孩子8岁。啊，然后那个，你今年30几？
1: 我今年37。
0: 37，他比你大，比你小。
1: 爱人是38。
0: 啊，比你大1岁。你俩吵架的原因是啥？经常吵架是啥原因都有，还是就因为一个事吵架？
1: 嗯，啥原因都有了吧？也，但是我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就是他想跟我吵架，就是不分时间的，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吧，就是比较就是急。
0: 嗯。
1: 他想要干啥就必须我得干
0: 啊，
1: 行。然后呢，我就听他的，
0: 嗯，
1: 听了之后呢也不行，
0: 嗯，
1: 就问我，就是家里边有很多活啊，那这活你是不是得干呢？我说大家就一共60平房子，然后你说得干多少活，是吧？
0: 嗯，
1: 然后这都是不是重要的点，重要的点就是他是一个体制单位，他每天吧都需要熬夜，然后。
0: 嗯，
1: 总是回家就是挑三拣四，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
0: 嗯。
1: 然后最近一次就是吵得凶的时候，就是半年前的时候。
0: 嗯。
1: 半年前的时候就是，我打电话就是说了，他说那个涉及到你看我母亲已经70多岁了，
0: 嗯，
1: 也在为我这个家庭吧，他想要就是不能说发热吧，但是他想要说的，给你看看，就经营两口能挣点钱。
0: 嗯。
1: 然后呢，他一直在说啥呢？啊，你给我钱少，
0: 嗯，
1: 你给的彩礼给的比较少，
0: 嗯，
1: 是吧？然后那个，我给彩礼给的少，当时呢，咱俩都已经说的很好，10年前的事儿，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说你10年之后你再谈你的事儿，我心里边我就受不了，
0: 嗯。
1: 最后这一次吵得比较凶的就是那天，就是因为孩子，
0: 嗯，
1: 孩子在那块就是跟他奶奶，他奶奶哄嘛，
0: 嗯。
1: 然后那个怼他奶奶，就是他奶奶70多岁了，就是好像应该是73了。然后就是用杵的，就是小孩吧，8岁孩子，是他可能说不懂事儿。我就说一句话，我说姑娘，我说你以后你不能那个这么去那个对你奶奶这样了。我说你要再这样事儿的，
0: 嗯，
1: 我说你咱讲话了，要是我要是哪的话，我再看见，我说我就揍你了。
0: 嗯，
1: 一个女孩。然后他的母亲在屋里边听了之后，直接冲出来就是。嗯，咱们咋说呢？就是好好的去骂我。
0: 嗯，破口大骂。
1: 然后呢？对，那你说我，反正我也有点大男子主义了呗。
0: 嗯。
1: 然后就是我没伸手。
0: 嗯。
1: 他伸手。
0: 嗯。
1: 他伸手。啊，有这么个情况。然后的话，就因为这个事儿，然后回到家之后，第几天，第二天就是我不跟你过了。
0: 嗯。
1: 完了就今天就是收拾家里边所有东西都收拾走了。

0: 就是我比较迷茫，董老师。
1: 嗯，你这个情况吧，就是具体的说，你都说的差不多了。现在如果是你没有做决定要离婚的话，你也不用招，你也不用招了。你看他行动，他搬走了之后，到底他是想要干啥？
0: 搬走了之后，今天就家里边人都来了，来了之后呢，就说了一些啥，说你也不用找我，我单位你也不用找我，你不用去拿。如果说你要是，要么你就给我拿那个1500块钱抚养费，就是这孩子呢，我在单位我就下来了，我就找孩子。要么呢，我就是那个他说啊，那我就1500块钱抚养费，然后那个要么呢，我就是那个你一家一天的，
1: 那不扯淡，那是离婚吗？一家一天的，那也离不了啊。
0: 嗯，周老师，那你说整的我父母也跟着上火，然后
1: 这个事儿你们都30好几了，让父母知道这事干啥呀？
0: 不是，我父母就在身边，我父母在身边
1: 啊，是
0: 就
1: 是跟父母
0: 在我身边。他要是如果说我
1: 父母
0: 在身边，我就不想让，对对对，我就不想让他知道了。然后父母跟了我着急上火，就是。然后最苛刻的一句话就是跟我说的啊，你父母给我30000块钱啊，你给我娶到家了。我说我也没说对你差过呀，是不是？啊，你说父母给你哪？那你说我说
1: 咱先别说你就是心里有愧，所以人家一说这句话前你就闹心。他应该还有别的事儿，不应该是就这么一个事儿。他可能拿这事做说叨咕。
0: 也是因为我就是
1: 现在吧，就是说是有个啥问题啊，我跟你来，我觉得啊，就是吧，本来他脾气就不好，急还跟路，那个你这头呢，老头老太还在跟前，所以说他特别不适应，心理压力特别大，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也不能说试着分开住呢，他那个伺不伺候老头老太太，平时还是老头老太太伺候呢？
0: 老头老太太伺候孩子。那伺候孩子不就相当于伺候他？
1: 那相当于伺候你，你别说相当于伺候他，那玩意儿是应该的事儿。这你这个想法就不对劲儿了。所以说你媳妇儿应该是有很多你不理解的事情。你出了这些事儿之后，你媳妇儿心理压力挺大的。本来就是那啥，本来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就不太舒服。然后你这头呢还互相之间不理解。就比方说老头老太太看孩子，那是替儿媳妇看孩子，替你们家看孩子，那还跟人儿媳妇姓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有这种想法的就特别缺德，真的，那是替他儿子，那就讲话人儿媳妇上班呢，你老头老太不过来，你辞职在家看孩子呢，你多了个啥呀？你男的就不能看呢？对对，有这种想法，所以说你媳妇一直你们俩交流不了，在这方面很有应该是有很大的原因。
0: 就是郑老师，就是他这个脾气老大了，我就是，因为我受不了了吧？就 是
1: 你要说你受不了了，那你就琢磨离婚的事儿，对吧？找一个好律师，完了问一下看看怎么离婚。你要说你离不起或者说你不想离，那人家那样的话你就再劝劝呗。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就是你就怕你又想这个又想那个的，那你现在那就别做别，那你要说啥都没想好就别做决定，反正人家是想好了，人家肯定就是要跟你离婚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啊，那你这个事儿你可以再跟他俩再探讨一下。第一个，一家看一天那纯属扯那个扯离根楞，那是不可能的事儿。那玩个六饼把孩子玩碎乎个屁的了，那也不是为孩子着想，
0: 对
1: 吧？
0: 我也这么想。
1: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的，你比方说，那如果说孩子要跟你的话，他一月给多少抚养费，是吧？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我个人建议啊，我个人建议，就是如果说你俩真离婚的话，最好孩子跟你。啊，因为啥呢？咱这么讲，如果是个小小子，跟对方可以；一个小姑娘跟对方的话，对方脾气又不好，对孩子的成长，你说他也不一定不找，因为他那个情况他也不稳，他情绪也不稳定，他还有可能还在找。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就是对孩子不利。我说的是退到1万步讲啊，退到1万步讲，说如果离婚的话，
0: 我觉得老师。
1: 那现在如果说你自己这块没做决定呢，你就可以再让自己冷静一下，再好好想明白了。就这个事儿，你肯定你得舍出一头去，你说是不是兄弟？
0: 对对对对。
1: 你不可能说的啊，完全还按照原来那种方式，然后他又回来接着跟你过来了，那是扯淡了。他是下定决心，如果还像原来那么过，人家肯定不跟你过了，因为你这小子确实不理解人，我能听出来。啥都是你的理，啥都是说的，你就是觉得就是你做的都成的好了，对方做的都成的不好。实际上如果说他给我打电话， 如果你媳妇给我打电话要隶属你的罪恶的话，那家伙罄竹难书，那肯定是。
0: 对对对对，这重要的说，对对对对。
1: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
0: 都说自己嘛。
1: 对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想跟你说，但我能听出来一些什么部分。作为我一个当哥的，给你的建议就是啥？你要如果没确定离婚，其实对方肯定也没定下来离婚，这个能听出来啊。他只是现在气得不行了，坚决不跟你过了，对吧？但是呢，如果说。那个对方确定离婚了，你自己也确定离婚的话，作为我来说，我建议孩子跟你啊，对方即使不给抚养费的话啊，就是说他没那个能力或者怎么样的话，不给的话，我也建议孩子归你，因为咱家那是姑娘啊，省得以后操心。你看咱们讲，那跟后妈在一块儿的话吧，就是顶多就是说的不习惯呢或者怎么地的都有可能，但毕竟还有爷爷奶奶管着呢，对吧？如果跟后爹在一块儿，那还多操一份心，对吧？
0: 对，
1: 这个能听明白吧？我说这个，
0: 我能听明白
1: 这
0: 样的。
1: 这是退一万步讲，如果不退这一万步讲呢，跟你俩讲，就是你俩再拖一拖，火头再下一下，然后你必须得琢磨一下，就是说你原来这种生活方式肯定不行了。
0: 嗯，
1: 就是跟你爸你妈，他肯定他就是过不到一块儿去，因为比本来他就脾气不好，还隔路，心眼还小，对吧？但是这个人不是不讲理，我能听出来，你媳妇不是不讲理，只不过跟你俩讲的不是一个理啊。
0: 我就说句实话，孙老师，就是。我就怕我母亲，因为其实
1: 你先别说你妈，你先说你的事儿。我问你，就你现在这样，你维护你母亲了吗？整现在整的，我跟你说，就你这么过，说这么维护你妈，那维护你妈，完你跟你媳妇吵架离婚，你妈少活5年8年的都得整不好。
0: 对，
1: 你还说啥呀？对吧？
0: 对，刘老师，
1: 是不是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嗯，好了，其他的不多跟你俩说了，因为这个事儿还是道上走着的事儿。道上走着的事儿呢，就是还得需要看发展，因为我感觉你们俩都没做好离婚的准备，包括对方，包括你都没做好。那就现在先别做具体的决定，等过个月吧的，然后再说，行吗？
0: 行。
1: 哎，好了，
0: 感谢您。
1: 哎，不客气，再见啊。
0: 嗯，拜拜。
1: 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孙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2: 我现在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当地这工作是在自己相对稳定一些。
1: 嗯。
2: 但是我姐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参加工作。
1: 嗯。
2: 她想建议我过去那边去发展。
1: 嗯。
2: 所以说我在纠结我要不要过去。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45。
1: 她在那头是做生意啊，还是干啥呀？还是也是打工啊？
2: 他在那边企业上班，他在那边企业当管理，
1: 也是在那头那个，他是咱们中资企业吗？全是中国人吗？
2: 啊，对，全中国人。
1: 是不是？我一听好像是中资企业啊。
2: 对。
1: 那个能去的能几年呢？
2: 我觉得是5年到8年应该没问题。
1: 你家孩子多大？
2: 我现在是一个人。
1: 就单独一个人啊？
2: 对，还是单独一个人。
1: 你是离婚的还是一直没说媳妇啊？
2: 他一直没对象。
1: 那不找个媳妇呢？你工作那么稳定，
2: 这边条件不行，收入太少，女孩子比较现实。
1: 那你拉倒去，还是不会忽悠你。人家蹬倒骑驴的，该说媳妇一样说媳妇，生仨孩子，人家养活了，可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还是你那啥？那你姐让你去的那个，她是怎么考虑的呢？
2: 她是想让我去那边就做管理，这是一方面。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说挣的肯定要比咱们比我们当地可能挣的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呢，可能会大一些。
1: 啊。
2: 所以她才建议你让我去那边去跟她一起。
1: 你姐夫也在那头啊？
2: 啊，都在那边。
1: 那父母这头呢？谁管？
2: 我父母这边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1: 啊。
2: 啊。
1: 那你这俩这咱这么讲，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那为啥不走啊？
2: 所以一直在纠结。
1: 那还有个六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上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啊？
2: 不是，你重新开始了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
1: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不咋地。
2: 是吧？
1: 对呀，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你干的好，早有小姑你贴我上来了，你肯定还是干的不好。
2: 对，因为这边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1: 对你这个事儿，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只要咱这么讲，也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松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挣多上哪儿去吧。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传销的吧？
2: 不 不是，
1: 那就得了。他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你是不是看不着夹烟头冒烟三天就得哇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子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2: 那我明白了，周老师，
1: 对不对啊？这个你姐，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三包果两包面去，都想上，都想去，都去不上你，你用你？
2: 对，
1: 是吧？
2: 是啊。
1: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你个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吧，别在这扯了啊！
2: 行，那谢谢啊，周老师。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2: 再见。好嘞，再见。
1: 他这个也是他姐，这一瞅着这老弟真是不行了，赶紧拉吧拉吧。这典型没正事儿。铁个小米说，想到一句话扎心呐，人走家也搬，对不对？单身一个人轻嗖的，腿肚贴灶王爷，人走家就搬，你那玩意儿哪儿挣钱多，上哪儿去呗？你还什么？但是刚才说我的事业重新发展，你原来事业干的也不咋地，干的咋地？45了，一个是他能说上媳妇儿，第二个，咱这么讲，45了，如果说你要干的咋地，他姐就不可能让他就是啥都扔了上那头去。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2: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

0: 情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2: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4: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急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6: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 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1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一月一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2: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11: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2: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8: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4: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3: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15: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呀、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13: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1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

0: 经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0: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3: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4: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5: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3: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6: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8: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7: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9: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0: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9: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6: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
11: 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

0: 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0: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2: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3: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4: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3: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5: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3: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6: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8: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7: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6: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 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2: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6: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0: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6: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2: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 七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八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6: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三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2: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六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11点半，别为离别落泪，要为拥有欢呼。即将过去的这一天，慢走不送。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Production, yeah! 力宏

0: 一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
1: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自从姜氏母女走了以后，何玉整天里愁眉不展，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姜氏夫人走了四五天，这何玉呀，那全瘦了。老家人何忠心里边不好受。何忠啊，在何玉的家里边，虽然是个仆人，何玉待得很好，就好像亲兄弟相似。老家人何忠暗暗的就和店里的伙计说：“咱们的主人不知为了什么，见人不爱说话，要说咱们老东家平时不是这个脾气，这到底是怎么了？”伙计也说：“对呀，老管家，咱们家主人是不是心里有事儿？现在这凡人不理。”何忠这口打黑声：“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真揣摩不透。原来咱们老东家那是和蔼可亲，整天里说说笑笑。如果别人不知道，一看咱们主仆，那真好像兄弟一般，说起话来又亲近，那又客气。如今到底怎么了？就好似变了个人相仿。”就在这时候，何月由打外边进来，

店中的先生，那赶紧过来。大掌柜的，您这些日子不爱说话，不爱理人，透着烦闷，不用说是想我那嫂子了吗？实际上是何玉呀、啊，那开个玩笑。当时何玉把脸往一沉，你少说废话。这时候何忠啊在一边说了：“我说老东家，您不用烦闷，再等几天，我那少主人也就由打京都回来了。那先生姓王，名叫王善。”王善在旁边说：“大掌柜的，您要是觉着心情不好，无所事事，可以到外边走上一趟。是咱们何姓的店，您就去，把店里的账收了来，我给您查一查总账，看看有没有差错。先生这主意，那确实还不错。你看有些人忧愁苦闷，给他找点事儿干，让他散散步，陪着他聊聊天，让他有事儿干，慢慢的就把忧愁忘了。这是先生的良苦用心。”何月还真答应了，自己出了店门，拐弯往西，出了村西头，先后街西村头，来到路南，头一个店是祥和店。这个店的南方与祥平店的北方对的。何玉当时进了店，大家一看这何玉来了，赶紧和何玉搭话：“老东家来了。”何玉点了点头：“何仆啊，你把总账拿来，我看上一看。”何仆打开了柜，取了出来：“东家，你要总账吗？”何玉点了点头：“对呀。”说着话，把总账接过来。出了祥和店往东，站一查账，结果呀，这账一点疏漏之处也没有。王先生面带笑容：“我为的是叫您出去逛逛，您在店里一待，那愁眉不展，我们看着老东家也不舒服。我也知道这没错。”然后对何忠说：“老哥哥，你辛苦一趟，这账是哪家的，还要还给哪家。”何忠答应一声，抱着账走了。如今咱们单说，站在外边穿青衣之人，这人是谁啊？是谁？要说起这小子，那可了不得，乃是西川路上的一个恶淫贼。银花太岁姓普，叫普多，金花太岁普连的兄弟，杂货铺里边那还藏着俩人，黄云峰、黄断峰。原来二峰啊，自从中三母园漏网以后，那跑江出来这俩人，集聚着丧家之犬，茫茫是漏网之鱼，来到刘家寨，鼓动了是非，然后又刘家寨回了西川，走到火龙观，进去见了为首的飞火燕子，叫夏德贵，上前就跪倒了。夏德贵一看黄云峰、黄断峰满身的征尘，再看这脸色面有惊慌之色，夏德贵就问：“二位贤弟，是哪阵香风把你们刮到了我的庙中？”云峰听之此，哎呀，这哥哥有所不知，那屯龙口打虎滩完了，只因那老儿和玉聘请山东各地的宾朋，把铜帮铁壁的屯龙口打虎滩给灭了。老儿和玉实属可恶，在中三母院抓了普莲，我兄弟那一看普寨主那走不了了，因此这才逃出来。如今他们捉拿我们，真好似钻冰取火，压杀蚯蚓一般。

其中还有个莲花囊的死冤家，那活对头，吓得怪听到这儿，不知此人是谁。嘿，那就是石金龙的二儿子川山雄石禄。要说这石禄，这年纪不大，这小子前穷宽被绑后，肚大腰圆，腚大腰粗，浑身。

用纸全记下来。这云振华接着说，我们在中山墓园的时候，蒲大哥曾经说过，说他如果不幸被祸遭擒，叫我兄弟二人赶紧回转西川，见了他的朋友全给送信，道兄啊，我们得赶紧走，何家口的人现在已经赶奔京都，把我大哥普莲也带走了，宝凯入都，现在趁着何家口里边没人，我赶回西川，到银花沟去找我二哥普东，好煞何玉老儿，给他来个措手不及，我要给我大哥府连报通。夏德贵看着二峰，待我与你们拿点盘缠路费。岳正峰和段峰摆了摆手，这倒不用，我们在路上若有宽阔的水捞他一网，不就有了盘缠。说完了以后，两人辞别了老道，由那庙里出来，直奔银花沟。一路之上，姬苍可引小型念珠飞指一天，来到了西川银花沟。这二贼刚一进东山口，由打对面来了两个喽啰。喽啰这么一看见，原来这皇家二位寨主，我二人给您磕头了。黄云峰赶紧上前把喽啰兵搀起来，免礼吧，你们二人这是往哪去？我来问你们一件事。段志文、段志武他们兄弟回来没有？喽啰兵一听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如果有人问我二人回来没有，你们就说没回来。两个喽啰兵答应一声，这俩人走了。黄云峰、黄段峰二贼这往里走，到了山寨大门，守门的喽啰兵就问黄寨主，你们二人回来了，扶着王哪儿去了？你们先别问此事，给我往里通禀，通报我二哥，就说二人回山了。喽啰兵答应一声，转身往里走。到了大厅，那单腿打气儿说了一声报，普陀闻听报上来，现在银花太岁这普陀呀，在桌子后边正在喝茶呢，有人给他沏了一杯那上等的西湖龙井。这普陀呀，在这喝着水，想着心事，心想我大哥金花太岁普莲、黄云峰、黄段峰二人在山东屯龙口打虎滩，那是不是出了事儿了？我听说那官府就把山寨给抄了，山上的金银也完了，还听说把我大哥押往东京国宝还朝，到底此事是真是假？普陀正在寻思，有军兵在外边那喊了一声报，普陀呀就让军兵进来。这军兵见到了普陀，给普陀跪下，现在有皇家二位寨主回了山了，在寨门外等候。普陀看了看这喽啰兵，那可曾有大寨主、二寨主？就看到黄云峰、那黄段峰，没有大寨主。普陀听到这儿，吩咐一声带我出营。那辞别人一去，三个人夜起来到了大厅，高氏四猛以及乔守将段志文、花守将段志武六人异口同声就问黄云峰、黄段峰，二位兄弟，听说屯龙口打虎滩让你踏为了鸡粉，不知道你兄弟二人那随着普大王逃往何处？云峰看了看段峰，最后云峰说了，我兄弟三人

切舍了屯龙口打虎滩。银夜之间呢，我普着哥带着我们两个人赶到了中三母园白面判官徐丽的家中存身，在那儿要躲一躲灾祸。普大王心想，躲个三天五日，然后回转西川。不想我兄弟头一天到，第二天、第三天，老贼黑就带着这群贼追到了徐丽的家中。其中有个人不得不说，不得不讲，此人姓石，叫石禄，人送绰号叫穿山熊，浑身的金钟罩、铁布衫，练过软硬的气功，听说练过三本经书法，咱们老祖易筋经，那浑身的横链，掌中一对短把追风铲，那可太厉害了。就把普陀听得知，你二人错了。云峰一听，二哥呀，我们挫折何来？我大哥也是这么说。我普陀哥说你们错了，我不信要在中三墓园被祸遭擒，你二人千万不要以我为重，赶紧逃走，够奔西川银花沟，将我二弟引到河津口。我被擒以后，他们肯定把我和宝凯一起入都，你二人随普陀到山东河津口，岂不杀老子一个措手不及，然后就给我报了仇了。你二人要进神前的一炷香，随我被擒，那是西川你二哥不知道咱们三个人死在何地，他做梦也难想到，岂不是咱们白白的送了性命。我二人一听大哥说的有理，就这样我们依从了大哥。蒲大哥令我记在心中，所以第一天见内，我兄弟二人一看他们的人太多了，就这样舍弃了兄长，才来银花沟与二哥报信。银花太岁普莲闻听此言，哎呀一声翻身栽倒。你也想，金花太岁普莲和银花太岁普陀那是亲兄弟，血缘的关系在这摆着，你说他能不动心？当时这些人呼啦朝过来以后，就把普陀抱住了。以后扶着前胸爬他后背，大伙在这喊二代主、二代主、二哥、二哥、二哥，醒醒！这普陀苏醒过来，各位贤弟，各位贤弟，替我照料山寨，我要与皇家二位贤弟遵我的兄长一言，赶奔河津口找老贼何玉报仇。当时这三个人将使用的这兵器握件拿齐了，多带银两，外面有人把马给备好了。这三个贼由哪山寨出来，辞别了高家兄弟，赶奔山东。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放下银花太岁普多不提，单说这段之文和段之武与高家四宝回到了聚义分赃厅。殷志文来到内宅，说中暗表，这殷志文呐就和普门马氏这两个人呐通奸有染。到了内宅以后，够奔上房，一边走一边说：“嫂嫂，嫂嫂。”屋中的马氏就问：“外面什么人？”“哎，小弟我殷志文。”马氏听说是殷志文，“志文呐，你到这里可要小心，咱们二人暧昧之事，你二哥普陀那可略知一二。”如果被他发现，你可。

小心你项上的人头。殷志文一听笑了，哈哈，嫂夫人呐，你我之事也无非是丫鬟婆子，那走漏了消息，难道也说早早你还会亲口告诉我二哥吗？马氏一听也对，当时把婆子丫鬟全部让他们退出去。殷志文进了屋，嫂子，我跟你商一件事。马氏一看殷志文神秘兮兮的，志文呐，你有话只管说。您说银花太岁普陀的媳妇马氏就和殷志文通奸有染，您可别忘了，这些莲花党人全都是采花的阴贼。这马氏既然能和殷志文在一起，说明这马氏也不是好东西。这就应了这句话，那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找大王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现在这殷志文笑嘻嘻的说，嫂子，我跟你商量一件事。马氏看着殷志文，志文呐，有话你赶紧说，说完了赶紧走。嫂子，您不用担惊，也不用害怕，我二哥普陀呀，也和皇家二疯赶奔山东河津口前去报仇了。马氏听到这儿，瞧了瞧殷志文，不知道他三人到河津口给何人报仇。嫂夫人呐，也有所不知，那二疯回到山寨就和二寨主普陀说了，现在金花太岁普莲大寨主让何玉他们拿住了，送到了京都。马氏听到这儿，一提普莲，马氏是破口大骂，普莲他是个畜生，千刀万剐，死有余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
0: 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0: 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2: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委制，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4: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5: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6: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是
8: 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9: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9: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的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

0: 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8: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000、5-6000。
7: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
9: 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都啊。
7: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0: 就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9: 买电脑。
7: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2: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0: 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3: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4: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5: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4: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6: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4: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7: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4: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8: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9: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
10: 北陆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11: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2: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11: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3: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

0: 海南相关事件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2: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3: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2: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
4: 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和生命财产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6: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2: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7: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2: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脚把你踹了。
1: 哼，打死你个臭无赖。
2: 驾驭特别节目，驾驭喜乐会。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雪冰。感谢感谢感谢，二楼朋友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哎，好好，特别开心，特别开心。显而易见是吧？我是我们队的灵魂人物是吧？这个队里如果没有我，我们就只能叫五条人了是吧？还是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这个胳膊呢是小时候一次意外啊，高压电啊。咱放松一点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是吧？今天刚接到节目组邀请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果然呢，残疾证是通往节目的绿卡嘛。这队呢是组队战，实话讲，我刚才在选人的时候还挺孤单，因为今年这个赛道只有我自己，少了很多的乐趣。然后呢，后来找了两个看起来相对正常人组了队。组完队之后，我们要起名字嘛，他们想了半天，一开始说队伍名要叫"好汉两"。

么办？我觉得不太准确。我说我好歹也算四分之三吧。后来是我想的，我想的五条人，啊，五条手。他俩当时笑得比你们还开心，是吧？果然呢，我说太有人性的跟我当不了朋友，是吧？我觉得真的冲我们这个名字已经赢一半了啊！我甚至觉得有点胜之不武。算了，索性我就当让他们一只手，啊。多肉写字确实啊，不太容易，不太容易，尤其是写铅笔字儿，写完那个字迹呢，会被左手这个手掌呢涂抹一下。写完你看那个字儿吧，有点像那个渐变艺术字儿。我妈就哄我呀，说没事，咱想想办法啊，咱可以从右往左，从上往下写嘛，这古人都那么写嘛。我就感觉自己生不逢时。你这要是生在了古代，不止写字方便，还没有高压电呢。当时其实岁数小啊，没有耐心，练不下去，经常是练一会儿吧就哭啊就闹啊。我妈想办法哄我，就给我塞一块糖。哎呀，咋说呢，左手越练越灵活啊，身材越练越饱满。别人以为我练成左手呢靠的是毅力，其实靠的就是条件反射。之前我还跟我妈聊过，我说哎，那个时候你跟谁学呢，挺有招啊。我妈说可不嘛，我看那电视里边警犬都是这么训练的，是吧？可能也是那个时候我妈把我训练的太好了。很快啊，就是很多事都能自理了，也没有觉得自己呢跟身边人有什么不同。上了学也是很快跟同学打成一片，挨过打也打过别人。其实那个时候啊，小孩呢虽然小啊，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想法，心思很单纯，也没人觉得我是弱势群体啊。我呢虽然是拳脚上吃亏，但是体格上占优啊。嗯，你毕竟那么多年的糖不是白吃的吗？但是呢，甭管我跟谁打架，我看起来都像是那个受害方。有时候即使是我打赢了，老师过来也得训斥对方，说太不像话了，你怎么能欺负人家雪兵呢？啊，同学也懵了，说对呀，怎么才能欺负雪兵呢？小时候就是比较胖啊，然后不擅长体育活动，有点自闭，然后我妈就鼓励我说不用怕，都跟同学一起玩，咱啥也不差。我听进去了，跟同学一起踢足球，他们问我想踢什么位置，我说随便，他们让我当守门员。啊，我守门啊跟那个空城计的原理差不多，主要是拼气势啊，对面球员看见我都这眼神里充满了困惑，说从来没见过守门员这么嚣张啊，一般往那一站还单手插兜呢。实话讲，我其实心里也慌，没办法呀，我就赌一次，我就赌我家后卫啊不会让这个球进入禁区，我还赌对方球员吧有道德，他不好意思踢我右路。但是我没料到的是吧，就我家后卫也想看看我是咋守门的，那小孩踢球哪有道德呀。那天比赛很精彩，咋说呢，40-0，有一半还是乌龙球呢。那些年真的，我妈妈一边是鼓励我要勇敢自信，哎，又一边默默地保护着我。每到过年过节啊，就偷偷给老师呢送礼，让老师多关照我，然后还会给一些同学呢买零食，让他们带着我一起玩。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也不过是我妈替我默默行贿嘛。其实啊，我敢站在台上讲脱口秀也得感谢我母亲啊。之前有一次学校举办演讲比赛嘛，我妈鼓励我参加，我不敢呐，也不会演讲。妈说不用怕，那玩意儿简单，就像咱家过年嘛酒桌上这个祝酒词一样啊，主要是气势，我教你。他一句一字教我，哎呀，不止教会了我自信，还教会了我错别字跟大舌头。他这么教的，他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阳圆缺，世事古难全。比赛那天啊，我站在全校那个大礼堂上，面对着全校的师生，还是紧张啊。我说今天给大家朗诵一首苏东坡的词，水哥掉头。那是我第一次炸场啊，虽然输了比赛，但是给大家带来了欢乐，感谢水哥。我其实也是后来才知道啊，其实在我刚出意外最艰难那段日子里啊，我妈也差点放弃希望。有一次啊，她骑着自行车带我回家，然后走着走着吧突然就哭了，然后带着我吧就走向那个火车轨道。我当时其实岁数小，但是马上也发现了我母亲的意图，吓得我当时就喊出了那句名言，我说妈，人生不

0: 是轨道，而是旷野啊！
1: 开玩笑。
0: 其实当时具体说了啥呢？我俩都想不起来了。但是据他回忆啊，确实是我当时的安慰呢，让他打消了轻生的念头。那年5岁的我在铁道边获得了新生，所以你们也可以叫我铁生。现在啊，母亲已经退休了，哎，她虽然已经知道我能够自力更生了，但是还是不放心，一直在偷偷给我攒钱，总说啊，等一天科技进步了，给我装一只那种特别高科技的假手，哎，假肢嘛，就像是科幻电影里那种，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我说妈，那倒也不用，你毕竟吧，我讲脱口秀，这玩意好使。如果有一天啊，真的装上那种假肢呢，哎呀，我只想给你一个完整的拥抱，感谢大家，我是雪冰。